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0来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7: 对
6: 啊，这里面的墙很满意，很开心，
7: 家和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我们今年9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9: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0: 280。
9: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9: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那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

0: 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陶里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陶里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陶里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冯草原查清真相，那是迟早的事儿。再说，你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1: 信兄弟的，你现在就去。嗯，姐夫，吃点东西。哎，你的身子尚未痊愈，虽说是皮外伤，还是要多注意的。哎，
2: 这斯文曹啊！
3: 真该好好洗一遍了。
1: 办大事者，不能记小怨。你看看李延将军，若是他记恨当时我拒不投靠，如今还能这么对我吗？
3: 您是大人物的心思，我还真是琢磨不透。
1: 所以啊，就不要瞎琢磨，办好自己的事儿。
3: 这次我算整明白了，殷吉、荀许。 这俩绝对不是好人，虽说这荀许当时救了您，可这起冤案本身就因他而起呀，说不定背后还有什么计谋。姐夫，您可千万不能让他给算计了呀！
1: 刚刚还说不要瞎琢磨，你看看你。

0: 姐夫，殷吉来了，我没给他开门，此人正是罪魁，不能轻饶了他。
1: 哼，他是来向我忏悔的，把他带进来。
2: 想到办法的，我们先出去，我出去之后一定会想到办法。
3: 此时

0: 还有吗？
1: 没有别的了。
0: 没了？不可能吧？啊，以你英思维之能，这李淼岂能空口白话轻易把你拿下来？
2: 哎呦，属下死罪。李淼他拿到了我用情报线走私的那个凭证，然后他用卖国通敌来要挟我，属下也是被逼无奈呀。
0: 看看吧，李淼有的材料我也有。
2: 属下罪该万死，曹远饶命。
0: 你走私的材料我早就掌握，可我冯英从来没有用他胁迫过你吧？嗯，
2: 小的现在只求曹远饶命，此生做牛做马，任凭曹远驱策。

0: 你是有死罪，可你知道你死在哪一条罪上吗？
1: 背叛曹渊，罪无可赦。

0: 知道就好。王东斯文斯的思维，这像什么样子啊？
1: 王爷跟烛龙，带路的秘密，都在太平天书里。具体是哪一侧，我也没有找到。情报的原文是：教众高僧，幽蜀汉庄，是女子，密语是九九。
2: 二七，
1: 九五，六，
2: 你撑过这一天，我就能拿着土之火来救你。
1: 听我说完。
2: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1: 我哥给过你一把鲜血封喉的皮。

怎么会在蛇蝎上可以等？同样是中毒的人，他们会以为我是中毒而身之死，华玉就不会怀疑你。 已经要抓住楚楼，别让我白死。能在生前跟你重逢，死前你坏的。

0: 暑假是真心回过，秋桃院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1: 你的问题严重，我这里肯定会记录在案，以后会不会拿出来
0: 说再有二金天诛地灭？
1: 古人云察言观行，发誓没用。
0: 是是，这曹院今后就看我表现就好。
1: 回去吧，苏文思工作照常，主动追查必须进行，但不要大张旗鼓。
0: 是。
1: 你今天来找我，是高四位给你出的高招吧？
0: 不是，方曹爷，您这什么意思啊？
1: 就告诉他，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耍这种心眼。
0: 哎，一定转告，属下告退。

0: 如何？
1: 方小远还是厉害，这心里跟明镜一样。
0: 好了，既然他已经放你一马了，其他的事啊不用多想。
1: 啊，他还提到了你。
0: 说什么了？
1: 说让咱们以后别在他面前耍心眼。
0: 就知道他能看出来，他要是这点本事都没有啊，也不配坐这个位置。
1: 唐明秀，这次幸亏有你，我只是真心的感谢你。
0: 别别别，可千万别，你我兄弟，可千万别说这种话啊！走走走，
1: 走吧。
2: 哎，姐夫，辛苦一天了，烫着去。
3: 秦哥，以后这些事儿我都可以自己来。
2: 姐夫，经过这档子事儿啊，我算是全明白了，世上只有姐夫最亲，别的都是假的。可您就这么放了林吉，我有点想不明白。
3: 行动，你呢只知道做官的好，威风有俸禄，但是做官的苦，实话跟你说，都是苦在心里。他因急跟着李淼在我背上插了一刀，我能不知道疼吗？
2: 哼！
3: 但司文曹是咱们的根本呢，经不起乱。应急这人人品虽差，但有本事，司文司这摊还得靠他。
2: 可他要是死性不改，那姐夫岂不是？
3: 不会，哼！英吉虽然上过贼船，但是是个聪明人。经过此事以后，此人更好用了。你要明白这些道理，将来才有前途。
4: 女司马呢？
5: 一直在房内，没有出来过。
4: 贤弟，贤弟。

0: 贤弟，
1: 嗯，
0: 你在干什么呢？
1: 看着看着书，睡着了。多长时间了？
0: 大约不到一个时辰。
1: 哦，
0: 贤弟，是什么书引你如此入神？
1: 降尔柱。
0: 天是一方降尔柱，守护仙教教义之根本。
1: 哦，
0: 贤弟好品味。还是一只，快随我去狱中看那神仙丹的妙计。
1: 好。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啊，已经死了大半个时辰了，可能服用了太多的神仙药丹，药性爆发而亡。
2: 可惜了，没有留下什么关键的情报。

0: 曹远，你找我。
1: 嗯，你今天怎么安排？
0: 午后去定军山巡视粮仓，三日后回。
1: 嗯，不是轮到殷吉了吗？
0: 好、哦，他最近心情不大好，就拜托我替他跑一趟。
1: 哦，那安排在中午也行。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忘了上次在紫烟阁跟你说过一次？
0: 曹院士说柳姑娘。
2: 对呀、啊，把她给举荐给李岩将军前，我得跟他见一面，好好聊聊。
0: 嗯，那就中午一起吃顿便饭吧。
2: 毕竟是花街柳巷，这大白天的不太合适吧。
0: 这样，曹院坐我的马车，便服出去，不会有人在意的。
1: 也行，那就有劳你了。
0: 好。
3: 嗯，小何。
0: 宋曹院。
1: 嗯。
0: 道司马。
1: 嗯。
4: 山神庙失火案情文书写好了，
1: 放这儿吧。
0: 嗯，
1: 我先看看，麻烦找你的，
3: 忙去吧。
0: 好，属下告辞。
1: 别去安排吧，低调点。
0: 好，一定。
1: 好。
5: 徐先生久违了。

0: 上次匆忙一见，也应该有半年了吧？
1: 徐先生找柳云有事。
0: 我这次来，是想取回那只笛子的。
1: 那只笛子，柳云是郑重相赠的。徐先生为何如此轻易地还给了我？就算你要还，为何不是亲自来还，还要使别人来？柳云的笛子虽然不是什么名品，可难道就这么不值得徐先生珍惜吗？
0: 不，徐某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
1: 既然已经还了，如今要讨要回去，若换作是你，你会不会气呢？
0: 当时确实是徐某思量不周。

0: 秦玲，你今日拦我马车，是想要讨鼻子，还是想要见我？
1: 我是。
0: 小女说笑的，秦先生何必如此认真？

0: 过高思维。
1: 刘姑娘在吗？
0: 柳姑娘外出会客，一会儿。高思维放心，安排在金沙亭吧。
1: 告陛下，中午有贵客指明柳姑娘，外人不要打扰。
0: 包在老身上。

0: 徐大哥，上次暗送冯曹愿出城，小女就知道一定是办大事的人。当日在官道上你奋不顾身的救我，小女一直铭记在心。古人云，前环结草，知恩图报，更何况徐大哥是曾经救过我命的人，小女虽身处烟花之地，但也并非不通礼仪。荀大哥若是有什么为难的事，不妨直说。
1: 啊，在下的确有一事相求。
0: 果然如我所料，荀大哥请说。
1: 我之前听闻冯曹远会来找你，我希望你能帮我从他身边取一样东西，
2: 是他随身携带的印信。
0: 我还以为是多大件事儿。
1: 柳姑娘同意了。
0: 午时过半，你到紫烟阁偏门候着，我让颖儿来接你。
1: 颖儿？
0: 她是紫烟阁派给我的侍女。
1: 哎，记下了。
0: 那我先走了，耽搁得太久，老妈妈要见怪。
1: 哎，柳姑娘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0: 荀大哥，我能为你做任何事，不问缘由，不求回报。

0: 见过嫂嫂。
1: 俗话说，宝剑配英雄，这把剑就全当是见面礼了。
0: 反正一年有三个月，马快都见了啊！
1: 你跟我哥都可以当密探，我怎么不行？再说了，如果我做了密探的话，说不定还能见到你。

想着你，想着团聚的那天，也就没有那么苦了。

0: 李先生，时辰已到，黄大祭酒有请。
1: 好，就来。
2: 书简跟你重逢，思思跟你换。

0: 贤弟，这十八人皆是我教中千里挑一的精锐，到时与贤弟一起潜入军纪司总成部，哥哥也会率领大队人马在谷底与你策应。
1: 好，出发。
0: 明晚你盯紧这个迷先生，一定要让他在指定地点跳峡谷。
2: 怎么了？
0: 那女人死得蹊跷，我不放心。
3: 李局长，
2: 这不至于吧？
0: 小心总没错吧？还有任何异动，你就动手。
2: 可我不会使用竹雀。
0: 到了新营地后，设法向他套出竹雀的用法，别让他怀疑。反正这一次进入军纪司，你不可能全身而退，无论如何都得把图纸拿回来。
2: 明白，我会盯死他。
4: 曹渊，
5: 见过冯曹渊，见过高思维。
1: 有姑娘啊？
5: 小女只不过是一介烟花月姬，岂敢与将军同席？
6: 月姑娘，今日咱们不讲这个。你对我冯毅有大恩，这杯水酒也算是我答谢的一个心意。
5: 既然冯曹渊这么说了，那小女恭敬不如从命。
1: 柳姑娘既然已入席，面纱就去了吧。
5: 如君所愿。

0: 上次匆匆一瞥，未能得见姑娘真容。今日一见，柳姑娘果然是沉鱼落雁，冰肌玉骨。
1: 草院谬赞了。
2: 今日就由柳姑娘陪冯草院好好喝一杯吧。
1: 高四位午膳都不用了吗？
2: 公务繁荣，还要去定军山巡视。
3: 见到马岱将军，替我们安。

0: 何时行四位？
1: 正是。
0: 小女颖儿，有姑娘让我来接您，您跟我来吧。

0: 柳姑娘还好酒量啊！啊，
1: 是。
0: 柳姑娘，考考你啊，咱俩猜个谜怎么样？
1: 搜词。冯曹院果然是个雅人，请出题吧。
0: 先生妙笔能生花，顽固无人胜郎君。
1: 猜什么呢？
0: 我大汉朝的两位先贤。
1: 一男一女。一文一武。冯曹院这个谜面是真的好，是卓文君和周亚夫吧？
0: 好好好啊！柳姑娘真是冰雪聪明。姑娘，又是我输，那我得自罚一杯。
1: 小女陪着冯曹院喝一杯。
0: 柳姑娘，实话对你说啊，以你的才情、风采和胸襟，在这紫烟阁里还真是被埋没了。
1: 小女出身微寒，能免于饥寒，也就凭自己还有一两分姿色，怎么谈得上埋没二字？
0: 这是太低寒自浅了，柳姑娘。啊，你说是赵飞燕、王昭君，不都是传说？要讲到这国色天香，这四个字也就柳姑娘配得上。
1: 冯曹院太抬举我了，受宠若惊啊。能得曹院青睐，柳莹三生有幸。

0: 草院莫非是贤妻柳莹身处烟花之地？
1: 是哪里话？这天下男人要见到像柳姑娘这样的女子，这喜欢都来不及，这哪里来的贤妻呢？
0: 那为何草院却位于千里之外？

0: 吃这个吗？
1: 不错，是的。
0: 徐思维看见这个比看见柳姑娘还要高兴呢。
1: 劳烦姑娘在门外稍候。

0: 拼拼，半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哟，高司外，又出巡呢？这天怎么样？孙文曹就是这么份苦差事，不过拿了俸禄，总要干活嘛。这都在理。放行。
1: 行。倪先生。啊，谢谢。
2: 那天秦长老出事，究竟是什么缘故啊？说来惭愧，其实我对朱雀的构造不甚了解。我估计是秦长老在跳下悬崖之后过于惊慌，频繁的拉动翼锁，致使侧翼松动，最后才酿成大祸。 馆长老。

0: 下官要避居海东南郑。
1: 这斯文曹虽在汉中，但毕竟是中书，消息灵通啊。
0: 这杨长史落马，诸葛丞相相当于失去了一条臂膀，这今后这成都估计和以前不一样了吧。
1: 我就是一名军人，从来不关心朝政权斗。
2: 在下不过是就事论事，岂敢妄议国策。
1: 来吧，
0: 来来来。
3: 枪枪，守军呢？快让开！报
4: 禀高将军，大批敌军围攻军祭祀总城部，乔军校尉邱岩围剿。
1: 汉中腹地怎么会有大批敌军？
4: 具体战况尚不明确。
1: 这粮草重地，没有诏命兵符，一兵一卒都不可擅自调离，这是朝廷法度。
0: 我推测，袭击军祭司总城部的应该是五仙道的精锐，他们之前受曹魏的册封，正在执行一项清平计划，目的是盗取我军的连弩技术。
5: 粮仓重地乃是我军命脉，五仙道万一声东击西，守军联营岂不刚好中计？
0: 可这连弩技术也是我军绝密的战略优势，一旦失密，后患无穷啊。马岱将军明鉴。
1: 这乔郡校尉都已经求援了，证明这事态已经十分紧急。哎，我军虽不能擅离驻地，
6: 高四卫，
1: 刚好高四卫在此，本官帐下有200名校刀手，由你统领增援军祭司，协助围剿。
6: 遵命。

0: 见到乔俊校尉了吗？
1: 见过了。
0: 谈了什么？
1: 私通曹绝密，非乔俊校尉不得预闻。
0: 今晚口令是什么？徐司尉，请你下马。
1: 冯曹院知道我与乔俊校尉相识，故命我前来，只给了通关文书，并没有提及什么口令啊。
0: 现在情况变了，接到乔俊校尉命令，定军山周边二十里全部封锁进行，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出入。
1: 是这样，今天晚上我必须要当回南郑，有紧急事务要处理。
0: 徐司尉。

0: 实不相瞒，
1: 蜀都元禄图纸丢失，
0: 我这颗小上人头已经踢在巡司卫手上了。
1: 如不能及时找回，我必人头落地。
2: 乔军小尉，我寻寻，
0: 那能不能解释一下究竟怎么回事啊？
2: 抱歉了，聂冲。

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你我不能相遇，你就将这脱脂送到古剑西口的大樟树下，主人会在那里等你。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

0: 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在我这儿，终于见面了。
1: 足下何人？

人在了，没那么容易。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0: 出大事了！昨天晚上，您不是说了吗？出任何事情，
1: 说重点。
0: 曹魏的清平计划得手了。军机司昨天晚上弩级图纸失密，
1: 我军重兵疲惫，竟然还是失密了。
0: 荀彧昨天晚上潜入了定军山的军机司，好像被乔军校尉拿下。
2: 他手上拿着您签发的通关文书，
1: 什么？
2: 孙令现在已经赶到那边处理了。你即刻赶到定军山，向军机司要人。无论如何，要把荀彧给我抢回来。要审，也得回来审。
0: 好，我这就去。
2: 等等，守军态度可能会很强硬，我得给你开个召回文书。
1: 行动很蹊跷，说不定他的确跟这个案子有关系。
3: 那也是我们司马藏内部的事情，我们内部解决。
1: 是。
3: 埋地。曹仁，弩机图纸在我这儿，安全。
4: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徐徐徐，你吱个声啊！这个徐徐身上必有重要情报，但根据我们司文曹的经验，酷刑对他并无作用。
3: 你还跟我提你们司文曹？这定军心守卫森严，你要不是学习里应外合，图纸机密能丢？
4: 他高级五仙道，
3: 说，
4: 这去期货。如今真相未明，一旦用刑过度，这条线索可就断了。
3: 我，
4: 同志已经失忆，
3: 他非冒昧言，将你二位将军一面之缘。
4: 半个时辰，这徐徐就不张口，我乔军这颗香肠人头都没了。到时候这图纸找不着他回来，他根本就没戏了。兄弟，你说这些我都明白。
3: 但这毕竟是我们司文曹的人，也不能这么。
5: 你
3: 明白
5: 吗？你还急，你急了，你别急了。别动，
4: 司文曹因此被囚禁。你看，我就说嘛，那冯曹睿不可能放手不管呢。
3: 去找了。
5: 司不说，上。
3: 认识。
5: 跟他们不见。
4: 司马曹都不见，
5: 遵命。
4: 这我，哎呀，话虽如此，那李岩将军，
5: 那我也是受了魏延、张燕二将军的命啊！干什么？说了不见了，
3: 冯曹爷亲自来了。

0: 这次私主逃，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是，他早跟姐夫汇报了，不至于这么被动。他敢吗？风声一旦漏出去，你们还能想到烛龙是高堂饼吗？
1: 曹元所言甚是，孝和这次案子办得漂亮，不但让曹魏的清平计划落实，而且街亭情报案都水落石出了。
2: 河南镇，
3: 司礼对不住孝和呀。

0: 谢天案之后，我身在嫌疑之地，也是苏文草怀疑的对象。当时事态的发展让我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我知道只有抓住朱龙，才能破解接听案的真相。所以我和静安寺的徇思维一起策划了这次行动，我们蒋介曹伟的清兵计划，打入无间道，在烛龙露脸截取弩机图纸的时刻人赃并获，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抓住烛龙的机会。当然之后发生的一切跟我们预估的几乎一致，烛龙是心腹大患，他潜入我司多年，如果此罪不除，那我司文曹的秘密和更高级别的秘密对于曹魏来讲几乎是……
1: 诸位，案情有重大进展，
2: 这是在查抄高堂明的家里时发现的。
3: ID 专用的谜语雕版复制
4: 的，吴皮他是怎么弄到手的？
5: 还在审，不肯说。
4: 这高腾平是司文草的老人，他还不知道我们的手段吗？
6: 死了都得让他活过来开口。
5: 他说只要荀子别去审，他就说。
4: 小何怎样了？

0: 先生醒了吗？
1: 醒是醒了，气息甚弱，他可不能动气啊。
0: 明白明白。

0: 哎呀，明白的。熏头，熏头。
1: 三爷，猪笼抓到了吗？
0: 抓到了，抓到了，猪笼就擒，麦迪兄在死里做回报，放心吧，头。

1: 死者，这次你同萧何被司文曹、被大汉立了大功，啊，不要笔名圣上，给你请功。
0: 多谢，多谢方才院的待。
1: 白帝归来不可且慢，这清宫会司得先开起来。这一段司文曹流年不利，刚好可以重行。
0: 清宫会啊，清宫会还是等我先把两天事忙完之后我再说吧。
1: 啊，你说，
0: 一件事想和，得等他好。嗯，
1: 应该的。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我得去把我的夫人狄月的尸骨迎回来。
2: 需要司隶做什么？尽管开口。多谢曹爷。千夫，你看，这是巡视伪造的去定军山的通关文书，
0: 是我给的。
3: 少了，啊！听我的，少了吧。小何，小何怎么样？已经醒了，我现在是江东寡头的唯一传人，叶兴华。人倒是醒了，廖全玉可说不准呐。
4: 怎么？
3: 手死口降。
4: 藏疾受损，可以调理。关键他的腿伤得经络，受损严重啊。有没有什么解救之道？老小心里留了一个方子，他身体底子好，慢慢走路应该问题不大。
3: 多谢老神医救命之恩。他要想康健如初啊，还得看点造化。 那小老儿告辞了，多谢先生。

0: 此事，他功高震，不让我言。没想到吧？去给我当兵。这人啊，还真是难懂。我跟他相交多年，在四文操除了你。
1: 他也算得上是一个知己了，什么都不说，说是要等你去审，他才会开口。
0: 缓一缓再说吧，我得理一下头绪，真是一团乱麻。你们这次回来，草原上一个什么官？
1: 还没提，说是要进宫，我先没答应。
0: 你傻呀？你干嘛不答应？

0: 我有两件事，咱回来再行，一件是你。
1: 哎呀，我没事儿，啊，我休息一段日子就行。另外一件呢？
0: 老神医说呀，那个不能动气。
1: 你啊，啊，还给我卖官司，说吧。
0: 老神医说你真的不能动气啊。

0: 事儿啊？
1: 在神神庙街头，所以给无心的流浪秘密警报。

0: 白帝归来，窃听情报案也就清楚了。嗯，白帝，这个陈公啊，恨你也知道哈、啊。他从小文武双亡啊，为人放荡不羁，好游侠，曾披发仗剑，行走于江湖。哼，他倒是个文武双全的干才，
1: 四肢出自大将军的门下。
2: 是您的入室弟子啊！当时圣上察居必诏，我想推荐他为吏做官，可他……
3: 不起我了，我这段时间闲下来，这浑身骨头都不自在呀、啊！
2: 哦，对了，烛龙案子已经破了，白帝并没有叛变。静安寺的四位巡抚和白帝联手。
3: 你因为何抓住了烛龙？
4: 是斯文曹的高堂兵，
3: 此人偷换了白帝送出来的街亭的情报，证据确凿。
4: 丞相，这案子背后……
2: 你继续温习你的书吧。

0: 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吧？对对对对。
1: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0: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徐家核心总共也就3到40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房子找一家，
3: 装房子找一家。
4: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走。托管娘，咱们那个机床是仿制苏联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姓名。
1: 中国。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邱阿姨自己带着冰冰。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10月6号你在哪儿？
1: 忘了。
0: 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
0: 了。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班的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4: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1: 李超就是个畜生。
0: 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5: 我自从搬进崔阿姨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那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6: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1: 不是，他十几年了。
6: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0: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20多个证人。
6: 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1: 李超死了？
0: 死了，如你所愿。
1: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吗？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
1: 我是我害的。
0: 文国，这枪是谁开的？
5: 我没有开枪。彬彬也不可能开枪。
0: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1: 我说害的，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5: 我没有杀人，真的。
0: 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孙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不过你看着吧，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你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闹。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5: 我没有开枪。
0: 那就是你。
5: 这不是我开的。
0: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5: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0: 开枪的是你。
5: 我不可能开，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0: 是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5: 没开枪。
0: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5: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0: 是你还是姚冰冰？
1: 那枪确实是假的，
0: 是不是你？
2: 陈警官，
3: 小南，谁让他进来的？
0: 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2: 杜警官，我没杀人，冰冰也没杀人，杜警官。
3: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4: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5: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3: 我帮你拿椅子。
5: 我不用。
3: 刑警队投诉李老，
4: 赵先生，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6: 你先不要管，咋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4: 我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6: 有规矩噻，人家提审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4: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5: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4: 晓得晓得。
5: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6: 给咱打牛啊。
5: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可了得。
4: 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6: 为啥子呢？
4: 因为他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5: 杜江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你嘴不快了？
1: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对吧？

0: 有师傅空中世界。
1: 杜哥，杜哥叫
2: 你干什么的？

0: 你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送我的。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0: 杜管家，
1: 杜管家，
2: 杜管家，
0: 到。

0: 的。杜管教，不是你说让好好照顾
1: 他，他妈给我扯淡。说实话，没别人。
0: 让好好照顾徐文国，不然俺妹子还有我的娃又麻烦。
1: 谁说话？陈三闯，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
0: 没法说，这不能说，这
2: 确实没法说。

0: 强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没事吧？
1: 没事儿。
2: 哎，
1: 铁山，
2: 小打小闹。

0: 来呢？
1: 刚摘的。
2: 别理他。
3: 陈远啊，
0: 亮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0: 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0: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0: 不、啊、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0: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0: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了，说是外面有人投案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啊？
0: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0: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

0: 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
1: 滚，
0: 拜拜。
2: 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1: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齐了，你保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齐大哥。

0: 忙起了啊。
1: 嗯啊，
0: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哦？
1: 嗯，
0: 按照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1: 哼，有什么事直说吧。
0: 哎，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啊考试考的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六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吗？
1: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啊。来，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区啊打个招呼啊。
1: 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0: 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大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都是想娃娃，你拿去抽，
1: 蛮好笑。
0: 没事，

0: 喂
1: 喂，我张扬，水浒啊。
0: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1: 向东啊，
2: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1: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1: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1: 哎，行，
2: 好了，哎。

0: 手。
1: 不用，
2: 服务员拿个凳子来坐这儿。
1: 我坐这儿，这地方。
0: 快快，别去食堂走。
1: 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
3: 菜都吃没了，
1: 再点俩。哎，
4: 不用了，挺好的。嗯，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5: 向东，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6: 请问啊？
5: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2: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网发店的。
7: 没过啊，算是我的老女儿。
0: 哎哎，你说你这头烫了跟方便面上，是穿了人五人六了，咋的？有情况？
5: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0: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7: 高阳。
8: 哪个厂的？
9: 肉联厂。
8: 他以前瘦的多塞，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9: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5: 行啊。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1: 不是，你要找不着的话，咱明天领证去也行。

0: 别起来，我来晚了，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
2: 喝了。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会儿就
3: 好了。我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
1: 先敬张向阳。
4: 想想聊不点？
1: 来，向阳，敬你一杯。
5: 然后有点事儿，我请你帮个忙。
6: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喝了我给你办。
5: 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6: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哎，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5: 不是那事儿，
6: 到什么样？
5: 我有个同事，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6: 六中哪个区的呀？
7: 朝阳，
6: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夫妻俩，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5: 你请，
6: 我是你儿子吧？
5: 我去，那我干死。
6: 都别动啊！
8: 好嘞。

0: 是一个事儿吗？
1: 应该是。
2: 我干活了。
3: 你打我一大姐啊！我
4: 那个听你大话啊！我坐你车。
5: 好嘞，好嘞。
0: 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拜托了啊！
6: 先生，请结一下账。
0: 多少钱啊？
6: 一共458。
0: 我就点了一碗面。
7: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我去值班了。
2: 怎么了，泽乐？慢点啊！你大笨蛋太呆

0: 哎，你们干啥子？这儿不能停车哈。
1: 哦，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向东、哎、杜警官。
2: 你找哪个？这不能随便进哦。
1: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向东，你认识吧？
2: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识的。
1: 那太好了。
2: 哎，你们开啥关系啊？
3: 关系嘛，肯定是有关系噻。
2: 那你们找啥事？
3: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
4: 那么多猪蹄，他吃完了？
1: 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
2: 哦，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
5: 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枷锁。
3: 是枷锁，是枷锁。
5: 枷锁就不一样了。我给你带给他哈。
3: 警官你贵姓呢？
5: 哦，我姓陈，东方汤圆。
1: 谢谢汤圆警官。
5: 放心吧，我转给他哈。
1: 那麻烦您转交哈。哎，
3: 我们先走了。
5: 好好，慢走哈。
1: 哎，谢谢啊。汤圆警官，
5: 哎，
1: 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向东啊，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5: 芬芳。

0: 你是哪个？
1: 我是警察。有啥事吗？
0: 我来查个案子。
1: 警察也等个急哈。
2: 杨浩，

0: 你工作证带没得？厂头管得严啊，警察。
1: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2: 5元。要不要嘛？

0: 大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2: 彬彬，干嘛去？
1: 你不老实。
0: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1: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
1: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彬彬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
0: 在大坝的下面。
1: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0: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3: 李超，
0: 看见两个人影。
3: 他们弄死你！
0: 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0: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彬彬，彬彬就跑了。
1: 那你呢？
0: 彬彬跑了，我也跑了。
1: 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彬彬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
0: 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1: 谁？刘科长？
0: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4: 张毅，小江妹妹，张毅在家妹妹。张毅，
0: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4: 这位总警官，你看到没？在
0: 在里面呢。我跟张警官怎么说的？我就是跟他。
4: 刘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刘广才。
5: 科长，原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
4: 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5: 保卫科
6: 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
4: 副警官，
7: 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4: 没门聊吧。

0: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但是他的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1: 朱警官，你敲砸子床把门都得开啊！哎，你等我一下啊。

是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抗日战争的爆发激发了中国电影人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他们用光影艺术作为特殊武器，向亿万民众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并鼓舞着无数热血青年走上抗日前线。一幅幅真实生动的抗战画面，一部部影响深远的传世佳片，不仅铸就了中国电影一个特殊时代，也使抗战历史有了真实鲜活的影像记忆。一些爱国电影人士只好采取曲折的表达方式来表现抗战，期间拍摄的《恶林》和《狼山喋血记》即为代表性作品。《恶林》是隐喻日本侵略者，而《狼山喋血记》则是借助村民们同仇敌忾打狼的故事，暗示全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抗击外侮，极大地配合了当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
1: 别说是打狼，就是打个野猪，一定要上庙里。

0: 从宇宙向地图狼这样东西可以随随便便打呀。
1: 那么狼要是到田里吃了你的牛，吃了你的羊，吃了你的庄稼，你也不打他们。
2: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275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1月27日，由欧阳雨倩、蔡楚生等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随后创作出一大批抗战题材的电影，如《共赴国难》《大陆》《小玩意儿》《三个摩登女性》《迷途的羔羊》《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1937年，现实主义电影《十字街头》受到进步电影评论家的推崇，影片描写了在当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离开彷徨的十字街头，走向抗战前线的感人经历。
3: 我们向哪儿去呀？向前走啊！世界上不会多我们四个人的。
4: 失业也不止一次，饿饭也是常有的事情。
2: 该片导演沈西林在谈到十字街头的创作过程时曾说，我们不能说一句收复失地，不能挂一张东北地图，掌握不到创作的自由权。这也真实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故事片的艰难处境。
5: 1931年到1937年间，全国抗战爆发之前，抗战电影的制片单位几乎都是上海的民营电影公司，他们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不惜冒着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拍出了很多激动人心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生活为背景的影片《风云儿女》，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充满了爱国和救亡的激情，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上海租界沦陷为孤岛。孤岛局势的复杂性决定了当时抗战电影故事片创作生产的处境，也形成了一些抗日电影故事片曲折隐晦的表达爱国思想的创作特点。1939年的《木兰从军》《借古喻今》是孤岛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影片。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大批进步艺术家陆续撤出上海，武汉成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1938年初，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了。

随后抗战电影月刊出版，并开展了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的讨论。国防电影理论主张电影工作者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必须以电影为武器，更好地为抗敌斗争服务。这一时期，抗战电影的主要制片基地是国民政府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从1938年1月

0: 到十月，武汉沦陷，中国电影制片厂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三部故事片和《华北是我们的》等50多部新闻纪录片。《保卫我们的土地》表达出中国人民要求抗战的民族愿望和爱国主义的庄严主题。除了在国内各地播映外，该片还被送往美国、菲律宾等国上映，受到了当地社会舆论的热议。
1: 保卫我们的土地和77事变前的抗战电影相比较呢，明显不同，它不再采取预言、象征、影射、暗示的方式，而是正面描写抗日战争。汉口新华日报时评曾经指出，保卫我们的土地是一部崭新的国防电影，它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刺入我们的心坎。回想起一年前十字街头中连东北也不许思念的时候，感慨之余是令人兴奋和愉快的。
0: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中国电影制片厂前往重庆，先后拍摄了《保家乡》《好丈夫》《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塞上风云》《日本间谍》《气壮山河》《血溅樱花》等抗战电影，史东山、应云卫、孙瑜、夏衍、杨汉生、田汉、司徒惠民等一批进步的电影人参加了这些电影的制作。这些影片题材广泛，类型不同，从正面战场到沦陷区军民的斗争，从中国远征军的壮烈出击到表现日军战俘的故事，从激烈的空战到情节曲折的间谍疑案，基本上构成了一种全景式的抗战题材电影。
2: 在80年抗战这个艰苦条件下，大后方一共生产了21部故事片，有很多新闻纪录片也出自于政府的制片厂。同时，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呢，电影流动放映机构也在下乡入伍的呼声中呢，遍布城乡及前线。电影成为当时这个民众士兵们了解时事政治、培育这种民族精神、树立毕生信念的这种最佳的宣传形式之一。
0: 在香港，仅1937年就创作生产了25部。

0: 用王为主题的爱国电影，约占当年出产的85部电影中的30%。当年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抗日电影，是由香港电影界联合制作的赈灾筹款影片《最后关头》。《最后关头》主要讲述一群大学生在一名爱国同学的教导下觉醒，分头到工商界、妇女界、农村、军人中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和宣传。最后，各界人士团结起来，走上战场，向日寇冲杀。本片于1938年在香港公映，观众反应十分热烈，该其余全部购买了救国公债。1938年香港粤语片在一些来到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带领下，也开始表现进步内容。蔡楚生、司徒慧民等与香港一些爱国人士合作拍摄了《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等爱国主题鲜明的影片。
1: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只有马上组织游击队，游击队就是我们民众的武力。
0: 1941年皖南事变后，夏衍等人来到香港，为香港电影业注入新鲜血液，创作了《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影片。这些抗战电影的创作和播出，深刻地影响了香港电影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抗日电影活动终止。
2: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这种创作热情，也吸引了这个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当时呢，这个有多位国外纪录片的导演来华拍片，他们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世界著名的这个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斯。
0: 1938年1月，伊文斯与两位助理带着一架特伯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 M 摄影机和20000米胶片，通过美国援华协会的关系，经香港来到汉口，不久后前往台儿庄、西安、兰州、广州等地拍摄。伊文斯在中国拍摄的《40000000人民》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影片让人们看到1938年中国人民生活的片段。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汉口八路军的重要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讲话和研究军事形势的情况，西安人民举行抗日游行的场面等等。伊文斯曾说：“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影片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后引起了轰动。
2: 40000人民这部片子推出呢，使伊文斯成为少数亲历过东方战场、第一个用电影记录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西方人。40000人民这部片子呢，以这个宽广和深邃的目光，把中国抗战纳入了国际社会关注的这个视野之内。而且从片子中呢，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代表那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一个珍贵的时代影像。
0: 伊文斯拍摄的《40000人民》，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拍摄的《中国的抗战》，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拍摄的《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等记录影片，都成为中国抗战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伊文斯到延安拍摄的愿望，在蒋介石政府的阻挠下未能实现。伊文斯在离开中国之前，秘密地把一台 M 摄影机

0: 机和一部分胶片交给了左翼电影人吴印贤。吴印贤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
1: 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正兼电影团团长，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还有一个老同志叫李素，他来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贤和徐肖冰是担任摄影，另外还从抗大的学生里头找了两个人，一个叫叶苍林，一个叫魏奇，全团一共6个人，大概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到前线，到这个各个根据地去拍取大量的这个抗日素材。当时呢，在这个黄帝陵啊，开拍《延安与八路军》。
0: 影片是抗日根据地情况和八路军战斗生活的实录，前半部分以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各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为开端，记录了延安的自然风光和社会环境，以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的学习和生活，以及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国际友人的访问、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活动等。后半部分记录了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其他高级将领的活动等。
2: 延安与八路军是抗日根据地设置的第一部影片，前后拍摄了2年有余，该片为历史保存了珍贵的瞬间，其清新朴素的风格为后来的解放区电影和新中国初期的电影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传统。后来这部影片的素材由袁牧之带往苏联进行后期制作，因为苏德战争爆发和胶片失散未能最终完成，但其中片段曾用于中苏合拍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纪录片。
3: 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0: 1942年2月，延安电影团完成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这是根据地设置并公开上映的第一部纪录片。影片描绘了第120师、第359旅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在延安南泥湾垦荒种地，使荒凉的南泥湾变成富庶的塞上江南。此外，延安电影团还拍下了陕甘宁边区第2届参议会、10月革命节、边区生产展览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等新闻片和新闻素材，为历史留下了鲜活的珍贵档案。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全民族反对外敌入侵、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电影记录了这场胜利之战。今天，当我们重温那些抗战电影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受到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被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余。

人，突破日军重重封锁，分水旱两路撤离香港。之后历时200天，行程1000余里，遍及10多个省市，最终安全到达内陆大后方。这场规模宏大的营救行动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
7: 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退役军人曾为国戍边奉献青春，返乡后又积极投身基层建设，鼓励
8: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明晰了杭州“十五五”发展的方向路径，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上下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超常规举措和攻坚劲头，全力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走在前列。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对照全年目标任务，不断深化三大攻坚，培育壮大企业梯队，在实干争先中扛起大局担当，确保实现全年红。要强化科创引领，持续做强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矩阵，打通成果转移转化链条，支持院企协同创新，加快建设创新萧山。要加强产业培育，聚力抓好 296X 集群建设，聚焦人工智能、视觉智能两大核心赛道，精准强链补链迭代扶持政策，加速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要推动共赴示范，加快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以两大发展轴建设为牵引，深化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建设，迭代共赴模式，带动本地就业与村集体增收。要全面

0: 深化改革，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以钉钉子精神破解发展瓶颈，优化服务供给，打造一批标志性改革成果。要守好平安稳定，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抓好三元治理，引导群众走好矛盾纠纷法治化路线图，把矛盾风险化解在源头。要抓好党建工作，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常态化长效学习机制，从严规范换届工作，严明纪律规矩，确保换届过程中各项工作不断档，责任不悬空，实现换届与发展两不误、两促进。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赴区12345热线大厅接听群众来电，回应群众关切。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坚守为民初心，倾听群众声音，提升服务效率，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12345热线接听大厅，孙旭东详细了解热线发展历程、业务流程、人员配置、智能系统应用以及群众诉求办理等工作情况。随后，孙旭东现场接听了群众来电，涉及增设公交站点、无证摊贩占道经营等问题。针对群众来电反映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孙旭东认真倾听、仔细记录、耐心回应，并要求有关单位和属地落实责任，及时跟进解决，尽快向群众反馈办理结果，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孙旭东强调，12345热线是政府与群众互动的重要桥梁，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做到即接即办，确保第一时间解决。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针对热线中涉及面广、投诉反映多的共性问题、典型问题，认真梳理分析，找准问题症结，坚持举一反三，推动由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要强化科技赋能，持续拓展新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推动业务系统智能化升级，保障热线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持续提升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部门镇接协同配合快速响应的联动机制，完善受理交办整改反馈等全流程工作闭环，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源头，化解在萌芽状态。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9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约万出席会议，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区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了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在深学习务上走在前，自觉把人大各项工作置于全省发展大局和区委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目标定位中谋划推进，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党委同心同向、同频共振。要在履职尽责上提质效，聚焦主责主业、紧扣创新驱动、产业跃升、共同富裕先行等重点领域，在审议各项议题时精准发力，深化人大加纪检监察加检查联动监督机制，切实提升人大监督质效。要在实干担当上做表率，紧扣省委、市委、区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4+10专项行动，做优民生微实事的收集与办理，以人大之为助力高质量发展。各镇街人大要提前谋划、周密安排，有步骤、有计划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换届选举上来，平稳有序选出政治过硬、群众认可、履职能力强的新一届代表队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发改局受区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区财政局受区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所做的关于我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和财政运行情况的调查报告。会议表决批准了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事免职事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审计局受区政府委托所做的2025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全区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施科奇代表区政府所做的关于我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部分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列席会议。本台记者报道。下面播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7月29日，杭州市萧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一、决定免去李国平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二、免去郭晨光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四庭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张之远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0: 下面播送关于批准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的决定。2026年7月29日，杭州市萧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杭州市萧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听取了区财政局局长胡敏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对2025年全区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决定批准2025年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
2: 近日，杭州奥体 AT 中心 AT 萤火虫计划首届荧光夜跑正式鸣枪开跑。这场为期6晚的夜间运动盛会，全面激活奥运后亚运夜间活力，打造沉浸式城市夏夜运动盛宴。本次荧光夜跑是 AT 中心首届运动嘉年华核心夜间活动，每天晚上7点半至8点半，在 AT 天地商业街4号门集结起跑，全程路线约3公里，沿体育游泳馆外围环线设置荧光指引标志与多处补水点位，市民可线上报名，也可现场直接参与。据了解，夜跑划分潮流青年夜、亲子主题夜、情侣主题夜三大特色主题，精准覆盖不同人群需求。除夜间荧光跑外，嘉年华白天配套活动同样人气高涨，综合训练馆贴纸打卡、商业街晒图有礼持续吸引市民参与。傍晚同步上线暮色烟火嘉年华，各色特色美食市集搭配现场音乐，形成运动加美食加休闲一站式夜消费场景。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下次。
3: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3: 别玩手机的，下。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必须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2: 妈，哎，
14: 走，
2: 妈，哎，快，妈，慢点啊。
15: 拼团省下10万元，
16: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7: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15: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6: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1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5: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9: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1: 省12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17: 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8: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5: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

0: 很满意，很开心。
1: 家和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2: 我们房子呢，九十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那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4: 1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6: 装房子找一家，
7: 装房子找一家。
8: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7: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7: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8: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会拿2维码扫起来。
10: 先生，先生，先生，您闪到我们了。
1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1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1: 再也不能爬了。
1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1: 再也不能留了。
1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7: 凡是扫描2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3: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8: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托管娘，咱们那个机床是纺织出来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姓名。
1: 生活。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邱阿姨自己带着冰冰。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去。1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1: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2: 上等等，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2: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李超就是个畜生，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4: 我自从搬进苏小姨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那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5: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1: 不是，他十几年了。
5: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0: 对吗？你可别跟我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20多个证人。
5: 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3: 李超死了？
0: 死了，如你所愿。
3: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
3: 我是我害的。
0: 不过这枪是谁开的？
4: 我没有开枪，彬彬也不可能开枪。
0: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3: 我是我害的，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4: 我没有杀人，真的。
0: 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碰见对象孙玉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警官你看着吧。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那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儿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道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4: 我没有开枪。
0: 那就是你。
4: 这不是我开的。
0: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4: 那枪是个假的，他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0: 开枪的是你。
4: 我不可能开枪，
1: 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0: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4: 没开枪。
0: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4: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0: 是你还是姚彬彬？
4: 那枪确实是假的。
0: 是不是你？
4: 崔警官，
0: 小南，谁让他进来的？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4: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0: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6: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7: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6: 我帮你拿椅子。
7: 我不用。
6: 人大刑警队投诉李老，赵先生，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8: 你先不要管，咋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6: 我在我们地界审人，

0: 小的。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1: 为啥子嘞？
0: 因为它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2: 卢江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你嘴够快的。
1: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有事务重重事件。
1: 杜哥，杜哥叫
2: 你干什么的？

0: 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送我的。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没法说。

0: 唐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
2: 小打小闹。
3: 副舰长。

0: 儿来的？
1: 刚摘的。
2: 店里的。展演啊。
3: 亮了吗？
4: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3: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4: 你是茅坑啊？
3: 你是屎啊？
4: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3: 不是张先良，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4: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3: 别给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4: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段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3: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偷花进来照顾他。
4: 外边谁呀？
3: 没问出来。
4: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3: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数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4: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
3: 滚！
4: 拜拜。
5: 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3: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齐了，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鸡蛋糕。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给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急急慌慌的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2: 彬彬，你干嘛去？
1: 你不老实。
0: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1: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看见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
1: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彬彬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
0: 在他爸的下面。
1: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0: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3: 李超，
0: 看见两个人影。
3: 他们弄死你！
0: 听见砰的一声，然后就倒下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0: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彬彬，彬彬就跑了。
1: 那你呢？
0: 彬彬跑了，我也跑了。
4: 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彬彬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

0: 科长跟我说李成死了吗？
1: 谁刘科长？
0: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2: 张毅，小乔妹妹，张毅，小乔妹妹，张毅。
0: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1: 这位董警官，你看到没在？
0: 在里面呢。我跟张警官怎么说的？我就是跟他。
3: 刘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刘广才。
2: 科长，您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
3: 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2: 保卫科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
3: 刘警官，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4: 没门聊吧。

0: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但是他的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1: 刘警官，你敲打子床吧，门都得开啊！哎，你等我一下啊。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星星，星星，
7: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6: 金龟子，星星，
7: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8: 花衣服好好穿啊。
9: 星星，星星，

0: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没救。你跟我说实话，我如果跟风草原能和盘托出的话，你说他会饶我一命吗？
1: 这风草原查清真相那是迟早的事儿，再说你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2: 信兄弟的，你现在就去。
1: 嗯，
3: 姐夫，吃点东西。
4: 哎，你的身子尚未痊愈，虽说是皮外伤，还是要多注意的。
3: 哎，这斯文曹啊，真该好好洗一遍了。
4: 办大事者不能记小怨。你看看李岩将军，若是他记恨当时我拒不投靠，如今还能这么对我吗？
3: 您是大人物的心思，我还真是琢磨不透。
4: 所以啊，就不要瞎琢磨，办好自己的事儿。
3: 这次我算整明白了，殷吉、荀许这俩绝对不是好人。虽说这荀许当时救了您，可这起冤案本身就因他而起呀，说不定背后还有什么计谋。姐夫，您可千万不能让他给算计了呀。
4: 刚刚还说不要瞎琢磨，

0: 这么晚了，谁啊？
1: 我看看去。
2: 服用了太多的镇静药丹，妖性爆发而亡。
3: 可惜了，没有留下什么关键的情报。

0: 曹远找我。
1: 嗯，你今天怎么安排？
0: 午后去定军山巡视粮仓，三日后回。
1: 不是轮到应急了吗？
0: 好，他最近心情不大好，就拜托我替他跑一趟。
1: 哦，那安排在中午也行。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忘了上次在紫烟阁跟你说过一次？
0: 曹院士说柳姑娘。
2: 对呀、啊，把她给举荐给李岩将军前，我得跟他见一面，好好聊聊。
0: 嗯，那就中午一起吃顿便饭吧。
2: 毕竟是花街柳巷，这大白天的不太合适。
0: 这样，

0: 刘姑娘，
1: 徐先生久违了。
2: 上次匆忙一见也应该有半年了吧。
1: 徐先生找柳莹有事。
2: 我这次来是想取回那只笛子的。
1: 那只笛子柳莹是郑重相赠的，徐先生为何如此轻易地还给了我？就算你要还，为何不是亲自来还，还要使别人来？柳莹的笛子虽然不是什么名品，可难道就这么不值得徐先生珍惜吗？
2: 不，徐某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
1: 既然已经还了，如今要讨要回去，换作是你，你会不会气呢？
2: 当时确实是徐某思量不周，惹柳姑娘动怒了。但那次徐某绝对不是想把笛子交还给刘姑娘，那个笛子对于我来说意义颇深，所以特此前来取回，还望刘姑娘见谅。
1: 你今日拦我马车是想要讨笛子，还是想要见我？
2: 我是
1: 小女说笑的，徐先生何必如此认真？

0: 见过高思维。
1: 柳姑娘在吗？
0: 柳姑娘外出会客，一会儿。高思维放心，安排在金沙前了。
1: 告别去，中午有贵客指明柳姑娘，外人不要打扰。
0: 包在老身上。

0: 秦大哥，上次暗送冯曹院出城，小女就知道一定是办大事的人，当日在官道上你奋不顾身的救我，小女一直铭记在心。古人云，前环结草，知恩图报，更何况秦大哥是曾经救过我命的人，小女虽身处烟花之地，但也并非不通礼仪。秦大哥若是有什么为难的事，不妨直说。
1: 啊，在下的确有一事相求。
0: 果然如我所料，秦大哥请说。
1: 我之前听闻冯曹远会来找你，我希望你能帮我从他身边取一样东西，
2: 是他随身携带的印信。
0: 我还以为是多大件事儿。
1: 柳姑娘同意了。
0: 午时过半，你到紫燕阁偏门候着，我让颖儿来接你。
1: 颖儿。

0: 那是紫嫣阁派给我的侍女，哎，记下了。那我先走了，耽搁的太久，老妈妈要见怪。
1: 哎，刘姑娘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0: 徐大哥，我能为你做任何事，不问缘由，不求回报。

0: 见过嫂嫂。
1: 俗话说，宝剑配英雄，这把剑就全当是见面礼了。
2: 传这一年，你的三个人，马快都见了，啊？
1: 你跟我哥都可以当蜜糖，我怎么不行？再说了，如果我做了蜜糖的话，说不定还能见到你。想着光复汉室，想着你，想着团聚的那天，也就没有那么苦了。

0: 李先生，时辰已到，黄大祭酒有请。
1: 好，就来。
2: 书简跟你重逢，事情就坏了。

0: 贤弟，这十八人皆是我教中千里挑一的精锐，到时与贤弟一起潜入军纪司总成部，哥哥也会率领大队人马在谷底与你策应。
1: 好，出发。
0: 明晚你盯紧这个倪先生，一定要让他在指定地点跳峡谷。
2: 怎么了？
0: 那女人死的蹊跷，我不放心。
3: 倪局长，
2: 这不至于吧？
0: 小心总没错吧？还有任何异动，你就动手。
2: 可我不会使用竹雀。
0: 到了新营地后，设法向他套出竹雀的用法，别让他怀疑。反正这一次进入军纪司，你不可能全身而退，无论如何都得把图纸拿回来。
2: 明白，我会盯死他。
0: 嗯，
4: 曹渊。
5: 见过冯曹渊，见过高思维。
6: 柳姑娘啊。
4: 嗯，
5: 小女只不过是一介烟花月姬，岂敢与将军同席。
4: 柳姑娘，今日咱们不讲这个，你对我冯毅有大恩，这杯水酒也算是我答谢的一个心意。
5: 既然冯曹渊这么说了，那小女恭敬不如从命。

0: 上次匆匆一瞥，未能得见姑娘真容。今日一见，柳姑娘果然是沉鱼落雁，冰肌玉骨。
1: 草院谬赞了。
2: 今日就由柳姑娘陪冯草院好好喝一杯吧。
1: 高司为午膳都不用了吗？
2: 公务繁荣，还要去定军山巡视，
3: 见到马岱将军替我们安。

0: 你是学思维？
1: 正是。
0: 小女颖儿，有姑娘让我来接您，您跟我来吧。

0: 柳姑娘还好酒量啊！啊，柳姑娘，
1: 考考你啊，咱俩猜个谜怎么样？
2: 搜词，风草院果然是个雅人，请出题吧。
1: 先生妙笔能生花，顽固无人胜郎君。
2: 猜什么呢？
1: 我大汉朝的两位先贤。
2: 一男一女，一文一武。冯草院这个谜面是真的好，是卓文君和卓雅峰吧？
1: 好好好啊！柳姑娘真是冰雪聪明。姑娘，又是我输，那我得自罚一杯。
2: 小女陪着冯草原喝一杯。
1: 柳姑娘，实话对你说，以你的才情、风采和胸襟，在这紫烟阁里还真是被埋没了。
2: 小女出身微寒，能免于饥寒，也就凭自己还有一两分姿色，怎么谈得上埋没二字？
1: 这是太低寒自己了。
0: 柳姑娘
1: 啊，你说是赵飞燕、王昭君，不过都是传说，要讲到这国色天香，这四个字也就柳姑娘配得上。
2: 冯草院太抬举我了，受宠若惊啊。

0: 草院莫非是贤妻柳莹身处烟花之地？
1: 是哪里话？这天下男人要见到像柳姑娘这样的女子，这喜欢都来不及，这哪里来的贤妻呢？
0: 那为何草院却位于千里之外？
2: 柳姑娘，这就是你不解风情的地方。柳姑娘这般超凡脱俗，这男人又凭什么能得到柳姑娘的青睐？
1: 是权力。
2: 倘若没有权力，我冯英想跟柳姑娘在这里喝上一杯也是妄想吧。
1: 他
0: 说来说去还是我柳莹入不了冯草院的眼。
2: 你可真会撒娇。

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我真要瞧瞧这院里还有什么绝世美景。

0: 吃这个吗？
1: 不错，是他。
0: 寻思未看见这个，比看见柳姑娘还要高兴呢。
1: 劳烦姑娘在门外稍候。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
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
9: 了。你选什么？
10: 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哟，高司外又收刑了，这天怎么样？孙文曹就是这么份苦差事，不过拿了俸禄，总要干活嘛。车子在里，放行。行。
1: 于先生，
0: 谢谢。
2: 那天秦长老出事，究竟是什么缘故啊？说来惭愧，其实我对竹雀的构造不甚了解。我估计是秦长老在跳下悬崖之后过于惊慌，频繁的拉动翼锁，致使侧翼松动，最后才酿成大祸。
0: 关长老，这是我们最后一家竹雀了，所以在路上一定要万分小心。明白，这是清平计划最后的关键，我会亲自盯着。现在已经到对山了，乌市之后才会行动。米先生先休息一会儿吧。
2: 对。

0: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换他。
1: 明白，留下一套，以防万一。
0: 一般轮值无人查问，万一有人进来，你就找个理由先帮我搪塞过去。
1: 放心吧，熏头，这儿有我呢。

0: 那所房子就留给你打理。
1: 寻头肯定没事的，你别多想。

0: 刀司令，这些粮草都要送到武都前线去，明早就要。嗯，押运官是？
1: 押运官是成藩校尉。哦，哈哈，早说人了，明天有时间我得去拜访一下。
0: 这些粮草啊，都会按照惯例记录在册，今天晚上我会送到武都民间去。嗯，
1: 这粮草种地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0: 兄弟们辛苦了。其实啊，这段日子李杰是够松快的。可是啊，一旦北伐开战，到时候可就忙了。
2: 是啊，此处又是汉中地区的转运中枢，你们作为守卫军，责任重大。
0: 是。高司令，今晚马岱将军寿宴，盛请高司令。
2: 哎呦，
0: 在下不过是斯文曹的一个小小的侍卫，怎敢有劳马岱将军大驾呢？
2: 高司卫代表斯文曹，等于冯曹院亲礼，岂敢怠慢？好，请。
1: 嗯嗯。
2: 来者何人？
3: 斯文曹巡抚，
2: 有紧急军情要通告乔军校尉。
3: 乔军校尉在总城部，我让军师带你过去。
2: 啊，不必麻烦，之前我来过这儿。
3: 这么晚了还赶路，你们斯文曹也是够辛苦的。
2: 看我们这行，早就习惯了。
3: 慢行。
2: 多谢。
3: 和尚，
2: 鱼。

0: 这里是对山峰顶，那山脚下便是多年前蜀将黄忠斩杀夏侯渊的地方。你看那里。 此处正是军祭司的第二道关卡，这名工友完全没有机会。所以届时你要带关长老和十八罗汉到军祭司对面的峭壁攀援而下。亥时三刻的时候，我会带大众教人前往西侧谷底，袭击仓库。这仓库中藏有制造弩机所需的各种材料。 一旦仓库失火，蜀军一定大举来救，届时总城部空虚，正是时机。明白，仓库起火就是我行动开始的讯号。你拿到图纸后，关长老他们会为你断后。你直接从东侧，你朱雀跳崖，只要仓库一起火，我便带着精锐撤离，撤至东侧山谷，与你策应。
1: 筹备详尽，万事俱备。
0: 烛龙的口令，你可都记下了？
1: 牢记在心。
0: 这个是存放图纸仓库的钥匙。

面写着"等皇帝九旬号"。

水生寒。

0: 来，高侍卫，我给你满上。
1: 下官不过是司文曹一个小小的侍卫，怎敢与狼马岱将军？
0: 高侍卫，您太客气了。这杯酒不单单是敬你，也是敬冯草原，更是敬司文曹。
1: 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0: 关于这成都朝会，不知高四位有何高见呢？
1: 庙堂高远，下官要辟居汉中南栅。
2: 这司文曹虽在汉中，但毕竟是中书，消息灵通啊。
3: 这杨长史落马，诸葛丞相相当于失去了一条臂膀，这今后这成都估计和以前不一样了吧。
2: 我就是一名军人，从来不关心朝政权斗。
1: 在下不过是就事论事，岂敢妄议国策。
2: 来吧，
3: 来
4: 禀报将军，大批敌军围攻军祭祀总城部，乔俊校尉求援围剿。
2: 汉中腹地怎么会有大批敌军？
4: 具体战况尚不明确。
2: 这粮草重地没有诏命兵仆，一兵一卒都不可擅自调离，这是朝廷法度。
3: 我推测袭击军祭司总城部的应该是五仙道的精锐，他们之前受曹魏的册封，正在执行一项清平计划，目的是盗取我军的联弩技术。
5: 粮仓重地乃是我军命脉，五仙道万一声东击西，守军立营岂不刚好中计？
3: 可这联弩技术也是我军绝密的战略优势，一旦失密，后患无穷啊。马岱将军明鉴。
2: 这乔俊校尉都已经求援了，证明这事态已经十分紧急。哎，我军虽不能擅离驻地，
0: 高四卫，
2: 刚好高四卫在此，本官帐下有200名校刀手，由你统领增援军祭司，协助围剿。
6: 遵命。
7: Thank you.

0: 见到乔俊校尉了吗？
1: 见过了。
0: 谈了什么？
1: 私通曹绝密，非乔俊校尉不得预闻。
0: 今晚口令是什么？徐司尉，请你下马。

0: 冯曹院知道我与乔俊校尉相识，故命我前来，只给了通关文书，并没有提及什么口令啊。
1: 现在情况变了，接到乔俊校尉命令，定军山周边二省全部封锁进行，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出入。
0: 是这样，今天晚上我必须要赶回南郑，有紧急事务要处理。
1: 金素伟，你不能走，稍等，乔俊校尉会亲自过来核验。
0: 冯曹燕命我限时限刻赶回，若是耽误了军情，你要负责任。
1: 抱歉，司文曹与我驻军互不同属，我只听从上级命令。得罪了巡司尉。

0: 冯乔燕，一会儿见到李岩将军，我该说些什么呀？
1: 见到李岩将军，这样可不成。
0: 我知道，这不现在还没到吗？
1: 实话实说，他问什么你答什么就行。
0: 可是人家心里害怕，李岩将军这么大的官儿，
1: 怕什么？有我呢。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0: 什么话呀？我可记不住。知道了，都听冯曹院的。
2: 乔军校尉，
3: 玄孙，报告说你今晚见过我。
2: 我奉命来找你，可还是晚了一步，无心到一心动手。
3: 冯曹院派你来的？
2: 那当然啊，静安寺虽然负责无心到情报，可要对外沟通还是要经过曹院的批准。哦，通关文书。
3: 那为什么外面人说你是见了我正要回去？
2: 我看到武仙道已经动手了，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你，想着赶紧回去和曹院通报，可能事态紧急，他们听错了。
3: 方曹院没有告诉你通行口令吗？
2: 哎呀，这还真没有。但冯曹院知道你我相识，再加上这个通关文书，他认为没问题。
3: 不对，军机司的通行口令是冯曹院亲自审定，而且我记得这个主意还是你出的。
2: 是啊，你上次来司文曹，咱们还一块儿耍。
3: 蜀都袁荣突至，建议失命。
4: 薛子威，
3: 我要向冯曹院核实你的任务，你就在此处，哪都不要去。
2: 哎，
5: 你李祥子，
6: 是，
5: 带卓文亮他走了。
6: 遵命。你们两个立刻过去，
3: 来一下。
4: 你去南郑核实一下巡署的任务。
5: 如果真是冯毅派他来的，可气死我了。
6: 是。

0: 这，你说什么？既然是司委巡视，说是奉曹院之命，向军祭祀乔郡校尉，通报机密军情。没听说这事儿。 司文曹并未登基执行指令，是荀勖吗？不会弄错了吧？
1: 身份核实过了，乔郡校尉认识他，是荀勒。按理说今天应该荀勒轮职啊，怎么可能去了定军山呢？
0: 麻烦荀勒确认一下。

0: 雪雪，雪雪，
1: 哎呦，孙思维，
0: 怎么是你啊？荀许呢？
1: 荀思睿刚刚身子不大舒服，先回去了，我替他一会儿。
0: 刚刚？什么时辰？
1: 大概半个时辰前吧。
0: 那就怪了，小半个时辰就能到定军山？哼，我看这荀许是练了五仙道的尿遁妖术吧。
1: 定军山？这怎么可能呢？
0: 裴旭，你怎么穿着荀许的衣服？
2: 啊！孙思维，事出非常，求见冯曹院。
0: 冯曹院此刻联系不上，我跟你去定军山。来人！
3: 在。
0: 此人立即拿下，等我回来处理。
3: 是。
0: 拿下。

0: 小女红传，有辱大将军倾听。
1: 啊，属下虽不通音律，但听闻此曲，这心中颇有悲凉之感。建安二十三年，先帝去汉中，与曹魏夏侯渊在阳平关对峙，曹操坐镇长安，亲自指挥汉中的战局。其实本将军只是泗中县的县令，不料马军高升，起兵数万，在曹魏的策动下聚兵谋反，都是守城的人不过四千，我抗敌数日，丞相血流沃野。刚才听了柳姑娘弹奏，刀光剑影，犹如目前呐。哎，不知大将军也曾深陷如此险境啊？你以为我这个辅汉将军是徒有虚名啊？属下岂敢！坐下，坐下，坐下。柳姑娘在此，看到你这副样子，还以为我是凶神恶煞呢。大将军，文韬武略，实乃我大汉不世出的奇才。嗯，封曹渊，举荐有功。

1: 陛下留姑娘，顿有红颜知己之感。啊，
2: 谢将军赐教。
1: 刘姑娘何不留驾行辕，以便同大将军斟酌古今，朝夕切磋，将来也是史上的一段佳话呀。
2: 小女敢不从命，只是。

0: 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1: 诚所愿也。

0: 已经在峡谷搜索了20余里，未发现明先生的踪迹，但在悬崖下发现了关照老的尸体。关照老，关照老，再等下去，万一蜀军合围，我们可就插翅难逃了呀！
1: 当时大计就和明先生。
0: 不是约定好了2个方案吗？是啊，如果失联，倪先生会自行前往指定地点，将图纸直接交给主公。哎，
2: 那既然如此，是我失算了。
0: 报，蜀兵逼近，即将小路也被切断，估计西口。
2: 去不了了，大祭酒，此地不宜久留啊。
3: 好，不管了，去天神。
0: 好，走，撤，
4: 走，赶紧走。

0: 将军，山脚擒获的活口工人，昨夜袭击总政部的是五仙道的全部精锐。山脚仓库起火不过是声东击西，目的是为了掩护教众高手潜入总政部窃取渎职。
1: 窃取到底怎么回事？
0: 门都带着司文曹孙令已到营中，

0: 郑思维，这究竟怎么一回事？
1: 到现在一言不发。
2: 向方舱要核实了吗？
1: 曹院有机密任务，昨晚不在，虽然无法与他亲自核实，但也不可能私下让他去军机司通报军情。我是主机室司位，这个责任我负。更何况巡司位还派了自己的心腹在司内顶替轮值，妄想蒙混过关。
0: 巡司位，你我也算有些交情，能跟我说说您的目的吗？
1: 我要核实。

0: 实不相瞒，蜀都元统治丢失，我这颗项上人头已经踢在徇私卫手上了，如不能及时找回，我必人头落地。
1: 乔军小尉，我荀勖以性命担保，图纸绝对不会落在武仙等或者魏蝶手上，早晚会完璧归赵。
0: 那能不能解释一下究竟怎么回事？
1: 抱歉啊，那种事情现在还不能说。
0: 你首先配合武仙道潜入军机司机用重地，你还在装什么像？
2: 我完全同意你的判断啊。但是他呢，你还是交给我，我带回司文曹严审。走。
0: 还提什么司文曹？都什么时候了，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跟小人全尸。徇私卫，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走，你走。
2: 走。这是我司文曹的人，你们无权用刑。
0: 走。

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你我不能相遇，你就站着驼着送到古剑西口的大樟树下，主人会在那里等你。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万，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

0: 所有的软装硬装，
1: 嗯，
0: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那上面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装修会拼团，省下十万元。
4: 装修会拼团，省下十万元。
5: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4: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7: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8: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5: 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9: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办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

0: 条，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2: 我们嘛，今年九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4: 2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6: 装房子找一家，
7: 装房子找一家。
8: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7: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7: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8: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会拿，2维码扫起来。

0: 在我这儿。
1: 他生父为国捐躯，但应该不知详细。当年在资中县跟随我的将士，现在都没了。
0: 将军，要不我向四师提一提？
1: 啊，不，如果他还怀念故旧之情，他应该生闷。
0: 司文曹逢迎为人投机圆滑，四师是自己人，
1: 那要看他愿意不愿意呢。如果他愿意的话，那自然最好。但这事儿不能反过来，懂了？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
3: 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呢，电影流动放映机构也在下乡入伍的呼声中呢，遍布城乡及前线。电影成为当时这个民众士兵们了解时事政治，培育这种民族精神、树立毕生信念的这种最佳的宣传形式之一。
4: 在香港，仅1937年就创作生产了25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爱国电影，约占当年出产的85部电影中的30%。当年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抗日电影，是由香港电影界联合制作的赈灾筹款影片《最后关头》。《最后关头》主要讲述一群大学生在一名爱国同学的教导下觉醒，分头到工商界、妇女界、农村、军人中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和宣传，最后各界人士团结起来走上战场，向日寇冲杀。本片于1938年在香港公映，观众反应十分热烈。该片上映时所得23900元，除为前方将士购置3000元雨具外，其余全部购买了救国公债。1938年香港粤语片在一些来到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带领下，也开始表现进步内容。蔡楚生、司徒惠民等与香港一些爱国人士合作拍摄了《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等爱国主题鲜明的影片。
5: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只有马上组织游击队，游击队就是我们民众的武力。
4: 1941年皖南事变后，夏衍等人来到香港，为香港电影业注入新鲜血液，创作了《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影片。这些抗战电影的

0: 创作和播出深刻地影响了香港电影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抗日电影活动终止。
1: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这种创作热情，也吸引了这个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当时呢，这个有多位国外纪录片的导演来华拍片，他们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世界著名的这个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斯。
0: 1938年1月，伊文斯与两位助理带着一架特伯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 M 摄影机和2万米胶片，通过美国援华协会的关系，经香港来到汉口，不久后前往台儿庄、西安、兰州、广州等地拍摄。伊文斯在中国拍摄的《40000000人民》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影片让人们看到1938年中国人民生活的片段。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汉口八路军的重要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讲话和研究军事形势的情况，西安人民举行抗日游行的场面等等。伊文斯曾说：“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影片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后引起
1: 第一个用电影记录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西方人。40000000人民这部片子呢，以这个宽广和深邃的目光，把中国抗战纳入了国际社会关注的这个视野之内。而且从片子中呢，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代表那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一个珍贵的时代影像。
0: 伊文斯拍摄的《40000000人民》，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拍摄的《中国的抗战》，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拍摄的《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等记录影片，都成为中国抗战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伊文斯到延安拍摄的愿望，在蒋介石政府的阻挠下未能实现。伊文斯在离开中国之前，秘密地把一台 M 摄影机和一部分胶片交给了左翼电影人吴印贤。吴印贤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
2: 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正兼电影团团长，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还有一个老同志叫李素，他来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贤和徐肖冰是担任摄影，另外还从抗大的学生里头找了两个人，一个叫叶苍林，一个叫魏奇，全团一共6个人，大概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到前线，到这个各个根据地去拍取大量的这个抗日素材。当时呢，在这个黄帝陵啊，开拍《延安与八路军》。
0: 影片是抗日根据地情况和八路军战斗生活的实录，前半部分以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各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为开端，记录了延安的自然风光。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4: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
5: 枪不上，双手抱头，到外面集合。
6: 好。
5: 哼，这帮家伙。

0: 平日里把烟枪当作宝贝，怎么会随便丢在地上？必有蹊跷。别躲了，出来吧。
1: 我投降，我投降。长官饶小人一条狗命，柜子里的钱全归您。
0: 少废话，你们就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吸血鬼。可以给陈团长他们发信号了。
2: 你们可别骄傲得太早，这渡口是打下来了，可是难题还有一大堆。这里水流湍急，和乌江一样不适合架桥，而且附近没有竹子，想搭浮桥也没材料，大部队想要过江就只能坐船了。
0: 可是现在两边加起来也才有四条船。
3: 你们昨晚抓了横行霸道的白狗子，看着就解气，我们愿意划船带你们过江。
2: 老乡，靠你一个人可不行了，你能不能再帮我们找些船夫和小船？你们可以轮班摆渡，人歇船不歇，每人每天发5块大洋的工钱，而且每天安排6顿饭。
4: 5块大洋6顿饭，给这么多？
2: 送我们过江可是得费不少力气，我们红军绝不会让老百姓白吃亏。
3: 我们村里还藏着3条船，还有30多个会驾船的好把式，我现在就去把他们带过来。
2: 唉，就算老乡找来3条船，一共也才7条船，大部队过江的速度必然会很慢。万一敌人发现了我们渡江的意图，把我们几万人堵在这里，那可就危险了。
0: 看来我们还得给敌人来点出其不意。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五月初，在红军的感召下，37名船夫轮番上阵，凭借7艘小船，昼夜不停地帮助红军抢渡金沙江。
2: 哼，摇尾巴也没用，这些肉可是花大价钱才买来的，都得给摆渡的师傅们留着。哼哼，不过吃剩的骨头倒是可以给你。哎，阿飞，你下来，一点规矩都没有，还没轮到你吃饭呢。老乡们，开饭喽！
3: 真香，
2: 看你们几位吃不习惯，我特地学了几样当地菜，你们快尝尝。
4: 黄焖乌骨鸡、薄荷鲶鱼、烧盐腿鱼，还有油缸肉，这些菜可只有关老爷才吃得起啊。
5: 你们红军顿顿给我们吃肉，可自己碗里却一块肉都没有，我们心里过意不去。
2: 哎，别这么说，人是铁，饭是钢，吃不好哪有力气划船啊。我们红军能不能顺利过江可全靠你们了。
5: 哎，我活了半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多肉啊。小娃娃，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6: 哦，不不不，我不能违反纪律。
4: 你别看这娃娃岁数小，那也是红军，你就是把肉放他嘴里他也不会吃的。
5: 红军对咱们仁义，咱们谁也别偷懒，赶紧吃完去把老张头他们换下来。
4: 对，就算拼了咱的老命也要把红军全都送过江。
7: 看啥呢？
8: 咱们这么多人聚在渡口，要是老蒋派飞机飞过来丢炸弹，那可就……
7: 呸呸呸，你可别乌鸦嘴。
9: 老陈，我这心里的弦儿也一直绷着呢，真怕有飞机过来。
10: 小平渡两岸地势险峻，并不适合大部队渡江，老蒋应该不会派飞机侦察，不过凡事都怕个万一。
9: 首长，您怎么来了？看您这脸色，是不是出啥大事了？
11: 现在情况有变，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无法搭桥，只找到一条小船，还被敌人的飞机给炸了。
9: 那怎么办？
11: 红三军团在红门渡口的情况也差不多，中革军委已经命令他们都向这里快速集结了，
9: 全都要从这里过江。这里也才7条船。
11: 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咱们全军都从这儿渡江，动静太大，你们立即在外围进行反侦察，不能让敌人摸清我们的动向。
12: 是，
9: 请首长放心，兴国之剑保证完成任务。德一赖华，你俩马上到兄弟部队，要一些破草鞋。
10: 要草鞋？
9: 对，越多越好，咱们想引敌人上钩，总要准备些鱼饵才行。
10: 咱们天天急行军，就算草鞋破了那也是宝贝，谁会痛快的给咱们？
9: 你脑子真笨，难道不会说是刘司令跟他们要的？
11: 你小子从我这里要不到东西，就打着我的名义从别人那里要？
9: 谁让您是首长呢？说话比我这个连长管用的多嘛。
11: 行，就说是我要的。
10: 明白了。
13: 距离小平渡还有多远？
11: 报告长官，大概还有50里路。
13: 虽说小平渡不适合大军渡江，但红军最擅长出其不意，说不定在那里就能找到红军的主力。
14: 魏队长真是聪明绝顶，这回红军绝对逃不出您的五指山。
11: 收了个马屁精。
9: 魏京中这家伙的鼻子还挺灵，竟然往小平渡方向找过来了。
15: 不能让他们再靠近了，不然主力部队肯定会暴露。
9: 走，咱们去给他布一个迷魂阵。咱们在这条路上留下鞋印，再扔些破草鞋。
16: 这不是通往剿平渡的路吗？怎么还要把敌人往那边引？
9: 魏京中一向自命不凡，这次我要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10: 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啥啊？
9: 同志们都听我命令，现在咱们就沿着这条路来回跑。
17: 是。
9: 好了，大家返回三岔路口。葛毅、赖华，你俩用树枝把鞋印扫平，但要刻意留下少量鞋印。
17: 是。
10: 哎。啊。
18: 啊。哎，姐夫，这好像是红军的草鞋。
14: 哎，魏队长，您这是神了，红军果然是往剿平渡去了。
13: 哼，你真是头脑简单，红军最注意隐藏行踪，怎么会把草鞋随意丢在路边？
14: 这
13: 路面已经被清理过了，但是有些鞋印却没有清理干净。鞋印的方向并不一致，显然是来回跑动造成的。红军制造了大部队通过的假象，并故意留下了痕迹，就是想误导我们。哼，我们去另一条路看看。
14: 哎，你个笨蛋，以后机灵点。
13: 之后漏掉了。
14: 哎，这么说红军是走了这条路，真是多亏了魏队长的火眼金睛，不然咱们可就被红军骗了。
13: 加快行军速度，务必追上红军主力。
15: 哇，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
8: 连长，咱们怎么不打掉他们？这可是个好机会。
15: 他们背着电台呢，咱们可没有把握在他们发出电报前把他们全部歼灭。
10: 没错，电报一旦传出去，老蒋就会派飞机向角平渡方向侦察，那可就误了大事。
15: 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返回角平渡。
11: 把这些伤员先送过江，一个都不能落下。
8: 是。
15: 首长，哪儿来的这么多伤员？
11: 红五军团在石板桥和国民党追兵交上火了，这些伤员都是从那儿抢救回来的。
15: 兴国之舰已经完成了反侦察任务，请求立即赶往石板桥抢救伤员。
11: 好吧，现在情况紧急，还真不能让你们休息。
2: 连长，我一直忙着给船工做饭，没顾得上你们。你们都饿一天了，填饱肚子再去吧。
15: 伤员可等不起啊，每人抓一把，边走边吃。
0: 同志们，咱们必须在这儿把敌人死死拖住，为大部队渡江争取时间。就算只剩一个人，也要和敌人拼到底。打！
15: 来的正是时候，同志们，给咱们兄弟部队搭把手。
0: 兄弟，你们怎么来了？
15: 刘司令让我们过来接送伤员。
0: 好，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伤员就交给你们了。只要他们能安全，我死在这里也值了。
15: 保护好伤员，立刻撤离战场。
8: 我不走，我还能打，我不走。
10: 同志，服从命令，听指挥，把伤养好了，才有更多的仗让你打。
4: 我们向敌人发起了反冲锋，可惜没能打退敌人，有很多同志都倒下了。
16: 前面有没有伤员？
4: 拼死救回来了一些，不知道还有没有活着的。敌人的火力太猛，没办法仔细查看了。
16: 我去看看。

0: 大红牙嘞，白军追到金沙江。
1: 这就是你侦查到的敌情，简直是误打误活，
0: 简直烂仙。
2: 属下该死，金钟定会一雪今日之耻。
3: 团购半价100,000，
4: 现在报名，价值80,000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半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市棒炸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炸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棒炸，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托管家，咱们那个机床是纺织科员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开始吧。
1: 什么就开始吧？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邱阿姨自己带着冰冰。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10月6号你在哪儿？
1: 忘了。
0: 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
0: 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哪儿？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4: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李超就是个畜生，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5: 我自从搬进苏小月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那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6: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7: 不是，他十几年了。
6: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0: 对吗？你可别跟我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20多个证人。
6: 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3: 李超死了？
0: 死了。如你所愿。
3: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
3: 我说开的。
0: 文国，这枪是谁开的？
5: 我没有开枪，彬彬也不可能开枪。
0: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3: 我说开的，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5: 我没有杀人，真的。
0: 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了，孙红，长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文国，你看着我，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翠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

0: 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
1: 我跟你说句实话，姚飞飞感觉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闹。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0: 我没有开枪。
1: 那就是你。
0: 这不是我开的。
1: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0: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1: 开枪的是你。
0: 我不可能开枪，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1: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0: 开枪
1: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
0: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1: 是你还是姚彬彬？
0: 那枪确实是假的。
1: 是不是你？
0: 是什么？
1: 小南，谁让他进来的？
2: 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0: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1: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3: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4: 来了。
3: 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4: 我帮你拿椅子。
3: 我不用。
5: 人啊，刑警队投诉李老。
6: 赵先生，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4: 你先不要管啥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6: 我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4: 有规矩噻，人家提审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6: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3: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6: 晓得，晓得。
3: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4: 别咱打牛啊！
3: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还了得？
6: 哟，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4: 为啥子嘞？
6: 因为他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3: 杜江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你嘴够快的。
1: 你想多了噻，从你亲手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有事务公众事件。
1: 杜管教，
2: 你干什么的？

0: 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送我的。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0: 谁让你把头发染给徐东国的？
1: 杜管教，不是你说让我好好照顾
0: 他们，给我扯淡。说实话，没别人。
1: 让我好好照顾徐文国，不然俺妹子还有我的娃又麻烦。
0: 谁说话？陈三闯，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
1: 没法说。

0: 三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
2: 小打小闹。

0: 来呢？
1: 刚摘的。
2: 店里的。
3: 展演啊。
0: 亮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0: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0: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0: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0: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段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0: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了，说是外面有人偷偷进来抓。

0: 照顾他，外边谁啊？没问出来。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1: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数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0: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 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
1: 滚！
0: 拜拜。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1: 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齐了，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记得我。

0: 黄球啊。
1: 嗯。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2: 嗯。
1: 按照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2: 哼。有什么事直说吧。
1: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哈，考试考的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六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嘛？
2: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个人呗。
1: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啊，来，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他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叫一句啊，打个招呼啊？
2: 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1: 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沙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都是想娃娃。你拿去抽，
2: 拿好去。
1: 没事。

0: 哎，你这有502吗？
1: 啊，我的。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水壶。
0: 啊，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
0: 头。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行，
3: 好了，哎，起来，起来，起来。

0: 什么？
1: 坐这儿，这地方。
0: 来，快快，这次不能走。
1: 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啊？
2: 菜都吃没了，再点点。
1: 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3: 向东，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4: 请问啊，
3: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5: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网发店的。
6: 没过啊，咱是我的老女儿。
7: 哎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
8: 是穿了人五人六嘞？咋的？有情况？
3: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8: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6: 高阳。
8: 哪个厂的？
9: 肉联厂。
10: 他以前是我的作赛，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9: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3: 行啊。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1: 你要找不着的话，咱明天领证就行。

0: 别起来，我来晚了。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
2: 换了。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会儿
1: 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先敬张向阳。
3: 来
1: 向阳，敬你呗。
4: 然后有点事儿，来请你帮个忙。
5: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喝了我给你办。
4: 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哎，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4: 不是那事儿，
5: 到什么样？
4: 我有个同事，孩子松考，想上六。

0: 中，
1: 没看见胡忠。
0: 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2: 六中哪个区的呀？
3: 朝阳，朝阳的。
4: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
0: 没问题，
4: 喝吧。
0: 你请。
4: 不是你儿子吧？
0: 我去，那我干了。
4: 都别动啊！
5: 好嘞。
4: 是一个事儿吗？
5: 应该是。
6: 我找活了。
1: 你好，你大姐家啊。我
7: 大姐。来，大
4: 姐。那个，听你大话啊。啊，我坐你
5: 车。
4: 好嘞，好嘞。
0: 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拜托了啊。
8: 先生，请结一下账。
0: 多少钱啊？
8: 一共458。
0: 我就点了一碗面。
9: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10: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去值班了。
2: 怎么了？怎么了？慢点啊！你大笨蛋，太太。

0: 哎，你们干啥子？这儿不能停车哈。
1: 哦，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向东、哎、杜警官。
2: 你找哪个？这不能随便进哦。
1: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向东，你认识吧？
2: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识的。
1: 那太好了。
2: 哎、你们开啥关系哦？
3: 关系嘛，肯定是有关系噻。
2: 那你们找啥事？
3: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
4: 那么多猪蹄，他吃完了。
1: 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
4: 哦，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
2: 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
3: 是家属，是家属。
2: 家属就不一样了。我给你带给他哈。
3: 警官，你贵姓呢？
2: 哦，我姓陈，东方汤圆。
3: 谢谢汤圆警官。
2: 放心吧，我再跟他哈。
1: 那麻烦您转交哈。
3: 我们先走了。
2: 好好，慢走哈。
1: 谢谢啊。汤圆警官，你一定要把我交给杜向东啊，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芬。
4: 再见。
2: 刘芬芳。

0: 你是哪个？
1: 我是警察。你有啥事吗？我来查个案子。警察也等得起哈。
0: 杨浩，你工作人带没带？厂头关的严。警察，
2: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3: 服务员，要不要吗？
4: 孙永红来了！
0: 孙永红，孙永红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二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的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
2: 我不到
0: 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3: 彬彬，你干嘛去？

0: 不老实。
1: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0: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1: 看见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
0: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冰冰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
1: 在他爸的下面。
0: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1: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2: 李超，
1: 看见两个人影，
2: 弄死你！
1: 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1: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冰冰，冰冰就跑了。
0: 那你呢？
1: 冰冰跑了，我也跑了。
3: 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冰冰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
1: 那后来不是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0: 谁刘科长？
1: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4: 张毅，小江妹妹，在家没
1: 的。乔阿姨，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4: 没有总警官，你看到没在？
1: 在里面呢。我跟张警官怎么说的？我就是跟他。
4: 刘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刘广才，
5: 科长，您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
4: 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5: 保卫科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
4: 刘警官，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5: 没门聊吧。

0: 人来。
1: 啊。
0: 主警官，你敲啥子窗吧，门都得开啊！哎，你等我一下啊。

是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

0: 达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4: 送免费设计。

0: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0: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和信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3: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
0: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3: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合金总共就3到4次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合金装饰，
4: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6: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爸爸，
8: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7: 爸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8: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7: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9: 爸爸真好。喂，
10: 全场给我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9: 我正在跑呢。
8: 回来了吗？
9: 爸
8: 来。

0: 今日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2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ing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2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只要尬住，你要电马火嘛，有卤水进去的麻烦了。
1: 2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它自己再放，它到20分钟自动停的。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2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1、2、3、1、2、3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

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从哪里来啊？

0: 爷爷，我也从萧山来。哦。
1: 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近期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今天依旧是晴热开场，全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7到39度。我区气象台一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后天天况依旧也不错，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稳定在37到39度，我区又将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不过气温偏高，紫外线强烈，请广大市民出行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尽量避开长时间户外活动，谨防中暑。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8到39度。2号到4号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28到3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28到3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8到39度。钱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8到3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27到39度。临浦晴到多云，28到38度。瓜沥晴到多云，27到39度。进化晴到多云，27到38度。濮阳晴到多云，27到38度。岱村晴到多云，28到38度。楼塔晴到多云，27到38度。河上晴到多云，27到39度。

南阳晴到多云，28到38度。一条晴到多云，27到39度。益农晴到多云，28到38度。靖江晴到多云，28到38度。港湾晴到多云，28到38度。所前晴到多云，27到39度。衙前晴到多云，27到39度。城区晴到多云，28到39摄氏度。

0: 说唱、村歌串烧、畲族歌舞等形式丰富的文艺演出，将欢天喜地的节庆氛围瞬间拉满。浙江是春晚的发源地，在浙江，春晚已经不是一个村子的事儿，而是一场遍布全省的群众联欢，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交响曲。一样的绿水青山，不一样的文化风情。目前，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约有20000多家。无论是在文化礼堂、农家书屋、乡村美术馆，还是在我们的春晚、我们的村歌、我们的村运会、艺术村建的队伍中，农民都是绝对的主角。从沿海到内陆，从工厂到田间，不分年龄性别的浙江农民用双手创造着沸腾的人生，用平凡而闪亮的生活奏响幸福之歌。
1: 浙江在做村落的时候还做了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文化礼堂。浙江在搞美丽乡村的时候，每一个村落都要建一个文化礼堂，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是一个文化设施，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文化建设。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全国都有示范的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浙江注重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硬件与软件相结合，努力把农村建设成农民身有所期、心有所依的美好家园。

0: 我叫马格达博士，宁波理工学院的老师。我们在想争做研究，我们两个人是波兰人。
1: 马格达毕业于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读博士期间他的研究方向是文化地理学。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马格达来到了浙江宁海的葛家村。在踏进村口的那一刻，她和丈夫雷佳就被这座与众不同的中国村落吸引了。葛家村，浙江东部一个普通的小山村，2018年因艺术振兴乡村活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里，村民们自身的艺术创造力在一次次对艺术的尝试和探索中得到了激发。
2: 我们看上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成功，越来越高了，好，本来就是要争取。
1: 原来只会售卖早点的村民袁小仙，现在成了制作玩偶的

0: 成熟，还在村口开了一家民宿。村里有名的倔老头葛德土因为贝壳艺术装置一鸣惊人。
1: 我的椅子好开吗？
2: 非常好，
1: 非常好开呀、啊！
3: 很有意思、啊，
2: 谢谢。
0: 村民叶先荣在自己家里开启了美术馆，馆藏各种农家技艺和家人们的书画作品。
4: 老苏来，
0: 向全国，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载体。
5: 中国这个共产党对农村的发展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都是一以贯之是吧？一直在做很多的工作，实在不容易了，到现在这一步。
0: 20年，从绿色浙江起步，千万工程探索出一条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路径，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发展实践中深入人心。
6: The new ecological thinking which President Xi highlights is of course that humans is a part of nature. President Xi is speak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a lot. I would love to see all world leaders speaking as much about the environment as President Xi.
0: 一个村，折射文明的生机。一滴水，映照太阳的光辉。千万工程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展现了人民群众伟大实践同人民领袖伟大思想、伟大情怀相互激荡迸发出来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7: 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8: 我们这个小山村现在是越来越美了，
4: 房子呢也建成了这个农村小别墅，
9: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10: 给予我们年轻人更多的创造空间。
11: 千万工程振奋了我们所有人的一个信心。

0: 些主角是真实存在的，
1: 就我，
0: 没错，带你走进沙漠的深处，
1: 带你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锅庄。
2: 水龙来了，
3: 要修长江，更关键要修海宁濠。
4: 我很幸运的是选择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也擅长的、而且无比热爱的行业。
5: 唐代银杏晚在，早明苏轼一席。所有的一切让人放慢脚步的，一定是他的老。

0: 非常的好，赵兴隆一级棒。
1: 这是一道几何题啊，要有一点想象力才能做出来。哎，
2: 我一个月带两个团，这抖音的账号上是1700万，我的团现在是只要放出去马上就爆满。
3: 师傅开车去乌镇，先坐第一辆车，安全带系起来。第二个，我们得取个队名，飞虎队、游击队、敢死队，你们选一个队名。飞虎队是吧？那就飞虎队了啊！全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嘉兴，没想到了吧？就这个地方。我以前带新加坡的客人过来的时候，新加坡人说：“哇，这这么多别墅是谁的哦？”我说这个嘉兴农民的。啊，农民这么富吗？大陆？我说哎，就这么富。嘉兴地多，所以叫种地家。广东的桑树都是从嘉兴这边进货的。
4: 以前去过这些地方啊，没听过这些故事，回去要跟我跟孩子跟朋友分享一下。
5: 我很激动，我能够见到小黑老师。
2: 这人只对着我，这人拍清楚就行，别的都无所谓，手不要抖就 OK， 好吧？
5: 好。
2: 梁朝的昭明太子在这儿读书，所以这叫昭明书院。乌镇这个地方很重视教育啊，历史上出过许许多多的名人。
6: 短视频差不多是2019年正式进去，大部分人拍短视频会给自己预设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啊，要有摄像，要有专门的剪辑，要有文案，要有导演，还得有演员，你才能拍摄。其实没有那么难。你看我出去带团的时候，40个游客，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帮我拿一块水梯，
7: 不用干别的啊，对着我拍。
6: 所以刚开始好多视频拍出来，有的时候头都没用，你知道吗？他抖抖。但是游客看到这样的新奇的角度，他会觉得很真实。拍下吧，对不对啊？内容也很重要。常年的在一线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游客喜欢这样，但凡换一个角度，你重新看同一个故事，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好像我们没见过。梁山伯祝英台从来没有人站在马文才的证明，我是通过14名考上当时的中专，我学的是机械技术工人啊，分配工作分配到桐乡当地最好的一个单位，桐乡水泥厂，那时候非常好，一个月的收入是1700块钱，甚至人家都知道世界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你也会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的，庆幸能够成为这一场时代变化、家乡华丽展现这个过程当中的参与者。
2: 今天呢，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8: 老爷爷，您从哪里来啊？

0: 至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2: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

0: 机 1.17 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 60%。 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零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5: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6: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十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7: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8: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6: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 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业。

0: 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都说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动员部署会召开，
3: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动员部署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飞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要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共建共享更高水平的健康杭州，为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取得决定性进展奠定坚实基础，为建设高水平健康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市政协主席王文旭、市委副书记马小秋等出席，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萧山分会场参加。
3: 刘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健康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刘飞强调，要锚定目标任务，创新思路打法，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到2030年建成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全面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刘飞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紧抓关键着力点，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加快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实施方案落地见效，完善以基层为重点的分级诊疗体系，建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进西部医疗卫生服务补短，创新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聚焦一老，重点推进医养康养融合服务，聚焦一小，重点解决0到2岁婴幼儿托育难题，聚焦外来人口和新就业群体，重点解决医疗服务可及性难题，做强与健康有关的现代服务业，积极探索国际医疗服务，大力发展中医药加服务和互联网医疗，强化人工智能赋能，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丰富拓展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新产品首试首用，新业态新赛道孵化成长，支持创新药械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审评审批慢、进医保目录难、进医院难等问题，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持续推进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丰富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动，深入推进体卫融合，深化医保支付创新，加快推进渐进式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试点任务，进一步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逐步缩小医疗保障差距。杜旭亮在主持时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聚焦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不折不扣落实好会议部署要求，全力开创高水平建设健康杭州新局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区县市，会上市领导对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做工作部署，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市体育局、拱墅区和上城区小营街道做交流发言，萧山区、余杭区径山镇做书面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区委委员32名，候补委员6名，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讲话，区委副书记姜永柱通报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市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部署，听取和审议了孙旭东受区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
1: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市委七个重大突破、七个聚力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扎实推进三大攻坚，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进提质、向上向优的良好态势。特别是重大项目纷至沓来，科创能级持续跃升，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面发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共同富裕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安宁。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付出艰苦努力。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和市委七个重大突破、七个聚力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把握四大关键，纵深推进三大攻坚，以更强信心、更好状态、更硬作风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为省市大局多做贡献。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定扛起大区大担当，主动把各项工作置于全市、全省、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聚焦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教科人一体改革、两新深度融合、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等重大战略，主动探索先行示范，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必须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必须以改革开路，用创新破题，聚焦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探索形成更多萧山打法、萧山路径，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必须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充分应对和战胜各类风险挑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必须传承发扬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智慧和担当，闯出新路子，干出新业绩。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创新萧山建设，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区，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全面提升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能级，持续放大高能级科创平台赋能作用，支持以联合实验室为重点的院企协同创新，打通成果转移转化全链条，全面推进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持续建强四大开发区园区、模材料小镇、巨深智能产业园等平台，加快构建两新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集群，扎实推进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建设，完善提升配套能级，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系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链主企业联合上下游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深入实施鸿鹄行动，打好科技企业引流域组合拳，践行政企合伙人理念，抓实助企服务二十条，强化企业全周期资金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加力打造青年向往。

0: 在建项目提速，新开工项目形成实物工作量，竣工项目投产达效，以更大力度争取各类要素，用足用好政策工具，把重大项目牢牢抓在手上。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面落实全国和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6+4重点产业，承接好建设好细分赛道，持续培育新增量，充分释放消费潜能。要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推动外贸出口稳量提质，巩固跨境电商优势，深耕自贸加保税加跨境改革创新，全力筹办好第5届全球数贸会。要深入推进绿色转型，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提升绿色能源供给比重，加快交通运输结构转型，持续巩固拓展中央环保督查整改成果，全面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各项工作，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推进城乡融合，持续深化政企村农、科创加农创、产业链主带富等共赴模式，不断夯实农业基础，提升城乡风貌，推动质富增收，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缩小。提档升级公共服务，持续擦亮上学萧山品牌，提速健康萧山建设，打响乐业萧然品牌，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要持续推动文化赋能，推进文化加深度融合，深耕本土历史文化 IP， 办好潮文化系列活动，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要抓实抓好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汛期台风期防御应对准备，牢牢守住3条底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持续做好信访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萧山、法治萧山，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改革攻坚，进一步激活内生动力，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要激活多元主体力量，探索以国有资本撬动市场资金参与低效用地开发、产业空间投建运营的新路径，打造多元主体紧密合作、互利共赢的投建运营样板。要优化国有产业基金运行，重点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细分赛道，持续加强与上级资本、社会资本、科创平台联动，实现项目共引、基金共投、产业共育。要加速国企市场化转型，持续深化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加大国企存量资产盘活力度，集中资源力量向产业空间开发运营、产业投资等领域进军。全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要坚定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入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统回头看、整装再出发专项活动，高质量完成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坚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锻造实干担当的过硬干部队伍，扎实做好镇领导班子换届，进一步浓厚锐意担当、实干争先的干事氛围。要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格落实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求，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营造风清气正、心齐尽足的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区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和标准，奋力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萧山答卷。全会期间还组织考察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基地、医疗、浙江和新模社区。本台记者报道。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

0: 稳，让创新浪潮在萧山澎湃不息。区委十六届十四全体会议提出，推动创新萧山建设持续走深全面城市，这是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市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部署的必然要求。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创新萧山建设贯穿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赋予区域范例的全过程各方面，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为省市大局增光添彩。萧山从制造重镇迈向制造高地，从要素大区蝶变创新强区，跃升的背后是创新动能的持续释放。如今萧山正处于蓄势突破、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抓创新就是要让路径越来越清晰，打法越来越务实，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找准切入点、发力点，积极突破和创造，用改革撕开口子，找到路子，求得平衡点和最优解，探索形成更多萧山打法、萧山路径、萧山模式。前进路上坎坷阻力都是常态，四个始终没有变是萧山坚持走创新之路最大的底气。唯有狠抓落实，以担当干事，以实干成事，才能不负厚望。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新征程上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精彩。让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和标准，奋力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萧山答卷。昨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区委十六届十次全会相关事项。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实做细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坚持问需于民，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下足绣花功夫，提升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一线，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建好用好民生服务综合体，着力打造便民生活圈。要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松懈抓好抓实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在海默症老人那么了解时，得知在其大二那年，一场关于奶奶的意外。
1: 我奶奶其实是因为阿尔兹海默病离世的，现在脑海里面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就那天是一个大年初五，一大早起来雾非常的大，我家里非常的安静，然后我发现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给他们打电话呢，他们说他们出去找奶奶了，当时还下着小雨，一直找到了11点多就没有找到奶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他们的这个村口的一口池塘里面有一个老人在池塘里面出现意外了，咯噔一下，就很不祥的预感。然后赶到了那儿之后啊，我就看到我奶奶的那件小棉袄飘在水面上面，所以给我当时这种触动非常的大。就这么多年就一直在想，就是奶奶好像回想起很多她以前的表现，就包括经常找我父亲去拿100块钱去买菜，然后当天就用完了，然后那个电饭煲就一直坏了一个又一个，才想到说她应该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病。
0: 为什么家人没有意识到奶奶的病症？为什么没有及时去进行干预？成了陈志雅心中永远的遗憾。20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在深入学习研究后，

0: 2019年，陈志雅承办了这家公建民营的养老院。然而，开业之路并不平坦，突如其来的疫情，入住率与人力成本的严重不匹配，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接踵而来。
1: 养老我觉得解决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张床一碗饭的问题，像我们机构平均年龄87，这么大的一个年纪，这些人的医疗需求都要比正常的同龄人是要高很多的，而这些人如果他一旦产生了医疗需求，我们就让他去卫生医院，就让他去中心医院，对他家属来说其实也是很折腾的。
0: 于是陈志雅决定全力推行医养结合的新模式，以医助养，以养辅医。
1: 好像我们这位奶奶呢，她在做这个站床的训练，她其实是训练她站立的功能。像那个爷爷的话呢，他在做这个主被动的这个训练，他踩车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主力，训练他的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基本上每天会给每一位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呢排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
0: 在专业的模式下，就需要养老护理员掌握更多的技能，而原先从事这一行的年龄大多在50岁，虽然经验丰富，但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交习惯等并不了解。
2: 家有高高的弄南摩摩家不得有不得你听着太差了真的。
3: 不太开心。
4: 这个奶奶肯定是昨天来的奶奶吗？
2: 这是给农家的说吗？
0: 原来护理员出于好意，为了让两位老人坐得更宽敞舒适，便擅自将奶奶的座位做了调整。但这一变动让领地意识极强的奶奶感到了不适。
1: 就那么喜欢坐，跟他我坐没有，这样都安排来
2: 啊，别说那么大
1: 喜欢坐没跟他哦，买这个给坐没跟他坐，
2: 哎真的可以给他
1: 坐，哎没事没事没有，
2: 这有高高的
1: 特别是认知症的老人，把他们的诉求了解清楚，然后能够去遵循他们的意愿。
0: 同时，陈志雅将护理员任务进行了拆解，体征观察、康复护理、基本医疗操作等交给专业的年轻人。
5: 今天水牙给您路过了呀，你忘记了？
6: 天天你看我啊，小梦。
5: 哎，我就是小梦。哎呀，真好，真棒。照顾他们呢，就像照顾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看到他们开心呢，我们就很满足。
7: 还有谁能猜一下吗？
0: 如今院内1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2/3的员工是90后、00后。为老人做好护理的同时，还积极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
8: 我说的做，然后稍微停顿一下，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然后现在开始念。
9: 陪他们做游戏，在游戏中让他们的身体机能得到锻炼和提升。
10: 在这里工作感受到。
0: 也从最初不到3%，到现在的85%。
1: 走，这给老爷子带的东西啊。在这里呢。村长。
11: 喂。
1: 我看到眼睛都离不开老婆。给他原来是佛堂一个村的村长，他好像看到奶奶就特别开心。
11: 一起做生意也是做得很好的了，也就是他后来变成这样的。

0: 哎呀，我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去山区了嘛。
2: 前段时间凡是有人接近他，他就要去，他就觉得是有土匪来了，就是那种被害的这种感觉，他会非常的强烈。
0: 哦，鸡蛋了呀，鸡蛋，
2: 鸡蛋。他这样的情况呢，非常典型的就是家里面的环境已经对他来说不够安全了，就可能他要在一个相对来说给他能够就特殊的一个环境下，更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去生活，可能对他的这个整个的后续保障会更好，所以他家里面才会选择送过来。
3: 哎，他清洗的很对。
4: 是的啊，
2: 这种活他们是很厉害的。
4: 他可能知道烫了、冰了，但是他不知道冷了、热了。当然就是会夏天的时候穿很多很多很多衣服在身上，挺折磨家人的吧？我觉得，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他自己会忘嘛。
5: 你去哪？
6: 一边，一直见他们。
4: 哦，那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嘛，就是骂完之后又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就不应该说他，反正他也记不住。
7: 门姐在那磨弄啊。
8: 哦。哎，今天我在那。
7: 嗯，开了。
9: 为什么就每天还坚持会来一个小时？
10: 这个怎么说呢？说不好这个。
9: 怕他忘了。
10: 老人嘛，多陪他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以后可以多一个小时的回忆吧。假如有一天他不在了，你多出一个时间没用的呀。他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他老的时候你总要陪他的呀。有些时候这样教正常教的是可以的，但就是比如说他晚上不睡觉了，第二天回来，我说我是谁知道吗？他把我说成他我表哥，他不记得我的。老年痴呆这种病的话，你不要乱跑就好了呀。你还想他记住，那记得住的话就不会这样子了呀，是不是？他说按道理是应该在家里的，但家里的话没有这些专业。
2: 我当年太小了，还在读书，没有能力去照顾过我的奶奶。现在有这么多家属愿意把他们交给我们，是我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把现在这些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些人给他照顾好。
11: 下班了。
12: 夜幕降临，陈志亚并没有结束他的工作，他逐一检查老人们的房间，确保他们都能安心入睡。
1: 小灯，哎，这样他们会容易入睡一点。
2: 回家之前，大部分老人那边都转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踏实很多。晚上呢，是老人最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他更多的温暖和陪伴。
13: 和敏敏，
14: 和敏敏了，
13: 和敏了吗？和敏敏了，哦，和敏敏了，门姐在哪过？
14: 哦，
13: 哦。先走出来。哦，哦，开门走。
2: 都换过了啊，
15: 对，
2: 到十一月。
13: 哦，晚上
2: 谁规定的？
14: 昨天那个
16: 准备啥时候下班呢？
2: 哦，稍等一下啊。
16: 像他这种血类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很多地方都来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只能够心疼在心上吗？
12: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亚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2: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13: 那你把耳朵放
14: 转转转，
13: 想一下，
17: 把那个绳子解点
13: 就行。
2: 就是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
12: 今年重阳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以及漫画爱好者前来。
13: 你跟弄啊，这样子吗？

两幅画，我们这个其实表达的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养老院的一对老两口，爷爷是失能的状态，奶奶呢是重度失智。奶奶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她对外界是毫无感知的。我们就想到给爷爷和奶奶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这张照片就是奶奶去复查 CT 的路上，我们把爷爷呢也推到了这个位置。当爷爷缓缓地伸出手去握奶奶的时候，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奶奶转过头来，两行泪水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见到奶奶生病之后唯一有反应的一次，所以当时呢也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句话：我努力睁开双眼，只为在你牵手时再见你一面。

0: 就是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现实的模特，挺多人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希望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
1: 你看这个偶，那个花，我在这里开心啊，一家里我也哭了，有养老院这个家了吗？
2: 养老院是您的家了。哎呀。
3: 大拇指压住这上面，哎，
4: 永远不要给人交路，只要你不在乎，没人也能相爱你。
0: 生日快乐！
5: 在异样结合的模式下，院里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记忆力都得到了有效锻炼，老人们的脸上也洋溢起了孩子般的笑容。
0: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在护理员的协助下，他们类似穿衣、上厕所、洗漱这类日常生活能力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5: 2022年，陈志雅还制定了浙江省首个养老机构失智症康复服务规范。
0: 就这个人，我每天都要照顾他，但他不认识我。就这种痛苦，这种苦恼是原来我最关注的。这阿尔兹海默病本身，它会影响到这个患者，会影响到他的家庭，其实进而它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我更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0: 失智症老人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是应该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大框架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症专区已经从2020年开始投用，就是做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中间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呢，他能够享受到相似的一些服务。
1: 建议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重度失智。
2: 同月，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失智症纳入长护保障，长护基金每月最高可支付3000元护理费，大大减轻了失智症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也吸引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3: 您好，
0: 你好，你好。
4: 我们单位呢，虽然是一个养老机构，但是我们职工的年轻化程度很高，
0: 可以是作为一个隔断的屏风使用，它两边就看不见了。
3: 台湾那一个，台湾那一个，
4: 日
2: 本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院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在陈志雅的介绍下，详细了解了这里的运营理念、服务流程以及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护方法。
5: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施設で、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おります、感激しております。いろんな、医療、介護、認知症を含めて全ての方々をフォローできるというような施設に、なかなか日本ではできないこと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認知症の方々に対していろんな工夫をされていること、ここを拝見していろいろ参考にしたい部分もあります。

0: いますので、いろんな施設にもこの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1: 茄子，在我奶奶走了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毛病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可以给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阿尔茨海默病，陈志雅还去学校课堂上宣讲，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带领团队走进40多个乡村社区，为老年人进行免费认知筛查。
1: 前前后后第三个年头了，已经做这件事情，走了有40多个自然村了。
2: 不仅要为老人们带去快乐，他还想要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寻找那块让记忆消退的橡皮擦。
1: 我们面临的大部分的老人，他都是很重了才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触动吧，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检测的端口或者是诊断的端口往前移一点，让很多的患者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
3: 他做实验很用功的，有一段时间呢做实验呢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仪器平台是和北大化学学院合作的。智雅呢他能够预约的时间就只有半夜，而且是后半夜，就是凌晨到天亮的那段时间，他做得很辛苦，他大概坚持了有一两年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非常不易。
2: 岁月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去年研究团队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成功研发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方式。
1: 很灵敏，我们这个仪器样本检测的灵敏度能到达一个皮克级的，对我们来说自己还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机的状态啊，但还是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机器。
4: 值得期待的是，未来会有多款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用药获批上市。
1: 就像这个 AI 数字人，虽然这只是奶奶的一个虚拟再现，但我每次看到它，我的记忆呢都回到了跟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这也让我更加的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或许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和护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找到抹去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痕迹的一个橡皮擦。我也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够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是谁给你买的呀？
6: 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这几天李岩将军又要去成都报告逐鹿案详情，在他回来之前你去找一座好宅子啊，要僻静一点的，看来他是真心喜欢上那柳姑娘。一不意计成天出入大将军行辕，影响不好。
1: 哎，小事，这事儿我一定整得李岩将军满意。
0: 你现在负责主机室，什么事儿呢都要替长官想在前边，工作才能做好。
1: 我明白姐夫。这斯文曹出了个高堂饼，恐怕对姐夫不利吧。
0: 你是终于能想到这一点了，岂止不利，
1: 难道还有后患？
0: 君谋司四位是潜伏未迭，你动动脑子，这对斯文曹是多大的事儿，知道吗？
1: 我想过呀，可这也赖不着姐夫呀。那个魏蝶长期跟我渗透，说不管谁当这个曹院，岂能做到事事明察秋毫？更何况斯文曹原来还有个顶头上司杨仪，就算顶缸也轮不着您呢。
0: 杨仪杨长史已被贬为了庶民，我不来顶这个缸，谁来顶？
1: 就凭您跟李岩将军现在这关系，他绝不会为难您的。
0: 你真的是太天真了，做官不是凭关系，一切都是利益，只有你的利益跟长官一致，他才会保着你，你才安全，明白吗？
1: 明白，都明白。

0: 主公不必多礼，今日叫大家来就是再商议一下北伐之事。
1: 丞相，属下切以为不可。昨夜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耀未明，未可图也。丞相深知天文，何故逆天而行？

0: 天道变异不长，不可拘止。我还是之前的意见。倘若丞相再度北伐，严愿率5000精锐去路包中，寻秦岭以东，沿子午谷向北。不到10日，可到长安，曹军见我奏至，必弃城，望横门抵戈而走。随后，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咸阳以西，一举可得。 此计太过冒进，文长是在嘲笑曹魏没有好人才吗？倘若曹军在山僻处埋伏一支骑兵，突出截杀，子午谷易进难出，你这5000人就全军覆没了。
1: 丞相，属下担心的并非军事。丞相前次北伐出师不利，恐非。 治国长策啊！你接着说。先帝驾崩后，丞相手握兵权，总揽国事，经商也多有疑虑。朝中有荆州、益州两大豪门士族反对撤州，李严将军更是力主南征东吴，恢复荆州故土，战略方向与丞相南辕北辙。 丞相此时若再意北伐，恐怕难测万全呀。

0: 来人！先生，请吩咐。丞相与朱公议事结束了吗？尚未结束，还要好一会儿。我看法和公演不同，连无乏味。 此其时也。先帝当年占据西川，天下三分有其一，靠的是全国汇聚的从龙之势，所以人才鼎盛，国家才有立国之本。如今鼎足之势已成，四海逐渐平定，可仅凭我西川一隅的人才物力，远不足以与魏吴争衡。
1: 我蜀汉如今正如逆水行舟，若不北伐以图中原，则不用三五年，必然土崩瓦解。我苗所言深得我心。天下万全之势是没有的，正是因为曹魏强而我大汉弱，长此以往，我大汉日衰而曹魏日兴，此消彼长，先帝之基业迟早是会被曹魏吞并。 此时一战是有胜机的，亮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前途虽艰险，万死不辞。
2: 丞相着眼长远，比属下看得更高一层。
1: 屯兵于岐山矶谷，无论是数量、装备，均胜于曹魏。不能破贼反被贼破，其病不在于兵之多寡，也不在于国力之强弱，而在于主帅之决策。诸位，当以此为戒呀！是是是。
3: 诸葛孔明又要商议北伐的事儿，想不到此公竟执迷如是。
4: 朱龙案告破，也许他以为已经没有后患。

0: 可以放手和曹魏一搏了。
1: 将军，陛下是什么态度？
0: 看不出啊。
1: 陛下
0: 也有难言之隐啊。
1: 这次朱荣案，他们会不会做点文章？
0: 有可能。冯英换了靠山，他们正想收拾他的。高堂炳是卫谍，冯英难辞其咎。
1: 要忘了，
0: 我再想想。
2: 禀大将军，司文曹陈宫求见。
0: 快请。
3: 学生陈宫拜见大将军。
1: 进来吧。
0: 你现在是大汉的英雄，天下皆知，不必像以前那样多礼了。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司文曹诸事繁荣，学生没有及时来拜见恩师，心里惶恐，请恩师恕罪。
0: 你的事儿我都已经知晓了，望你节哀啊。
1: 多谢恩师。
4: 来来来，
0: 是我还在纳闷呢，这一别数载，怎么四肢全无音信呢？原来你是去了司文曹这条路了。
1: 学生不孝，年少轻狂，辜负了恩师您对我的栽培。哎
0: 呀，坐下吧，坐呀。
1: 哎，
0: 司之啊，你此言差矣，人各有志啊，就算是让你为官一方，你也未必耐得住性子。
1: 还是恩师你了解学生的心思。
0: 你回来太好，司文曹正缺人手，我是焦头烂额。
1: 恩师但有所命，学生绝不敢辞。
0: 哎，司文曹很复杂，要有思想准备。朱荣案虽说已经破获，但是高堂炳长期担任军谋司司尉，难保没有卫谍党羽残留啊。
1: 本师请放心，既然我回来了，我就会把这案子查到底，一个都不放过。
0: 好好好，我已经跟冯英说过了啊，你去顶替林淼的位置，他一个人也未必忙活得开。
1: 恩师，费心啊。

0: 此番朝议必有争端，李严将军又新破获了逐鹿案，不会轻易的同意丞相北伐之策。
1: 此事还要圣上决断。
0: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尽人事，知天命，不要过度揣测。
0: 是。
1: 公言还有话要说呀。
0: 杨仪长史虽有过失，但常年追随丞相，多负勤劳，对丞相也是忠心不二。
1: 你保举他？
0: 是。杨长史是干才，大敌当前，贤智，可惜了。
1: 就按你说的，不贤智。

诸葛孔明要召集朝会，说是有些事情要灭军商议，都回来吧。回来以后，咱俩再慢慢的筹划吧。

0: 筹会之前不就已经开过了吗？怎么这么快又开了？
1: 哈哈，是他临时着急的，说是要议二度北伐的事情。四侄啊，我倒是要考考您，北北伐，二度北伐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2: 既然丞相执意北伐，恩师不如
3: 退让一步。
1: 哦，你这个见解倒颇为新鲜呀。
2: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既然丞相一意孤行，必当自取其祸。
1: 何以简单？
2: 本是还记得先帝的遗诏？
1: 当然记得。先帝曾对诸葛孔明说，军才十倍于曹丕，四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当自取。先帝对诸葛孔明推崇有加呀，令让晋上也相父称呼，危及尊荣啊。
2: 君当自取四子，杀晋献。
1: 四侄啊，这些年你长进不小，你回来了正好，天助我也。
3: 恩师，夸奖。
1: 去吧，
4: 学生告退。

0: 哎，那查案不是李淼用过的吗？怎么还在那儿啊？
1: 此事已问过陈操院，说无妨。
0: 那不行，拿走。
1: 啊，是。
0: 还擦什么擦？那屏风一会儿也给我搬走啊。
1: 是。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凡是李淼用过的东西，一件不留，全都拿走啊。

0: 小何，哎呀，终于来了，
1: 你可真是沉得住啊。你怎么弄成这个模样？
0: 要抓到你唐明兄，当然要付出一些代价。
1: 你受刑了？

0: 真是万万没想到，你跟白帝联手唱了出好戏，好戏，戏文世家，代价是朕。小何，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你也牵连进来。
1: 你给红玉警示。 内线因此身亡，你有罪。
0: 做了游香，命就不是自己的了。一条内线，
1: 你知道她是谁吗？姓狄，明月，是我的表妹，也是白帝的妻子。

0: 我是航宇，要不是各位记住我，我们还是好兄弟。
1: 是啊，我表妹惨死，我下半身瘫痪，全都是拜你这个。

0: 作为。
1: 你要是这样说，

0: 陈曹院，屋子都给您收拾好了，里里外外全都换了新的。啊，还没有正式任命下来之前，曹院这称呼还是最好不要用。嗨，那不早晚的事儿吗？再说了，您回斯文曹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没有，哪成啊？
1: 多谢孙四位。
2: 陈曹院太客气了，该当的。啊，我找你姐夫有点事儿，所以之后我再回去看看。
0: 啊，您请便。
3: 这些你就不要顾虑了，走马上任吧。王大卫，你是我斯文曹的引路人，但是以我的才能，还不足以担此大任。
2: 李延将军打过招呼了，何况西曹院那屋子对你恐怕也只是一个过渡。王泽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明白。
3: 高堂炳身份暴露，动摇了司门曹的根基，这总是要有人负这个责任的。
2: 但是曹院，你对苏文草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十数年履历奇功，即便是朝廷要查出龙这案子，最多也是让您戴罪立功，应该不至于。
3: 此事吗？你刚回来，你还是不明白这官场究竟是怎么回事？王曹院。
2: 你是不是误会我觊觎您的位子？
3: 不，思之，我没有误会，我也是以防万一。不管怎么说，这司文曹是我毕生心血所系，万一我福音不在司文曹了，那希望接班的也是一个得力的内行，那才不至于。 让我大汉这点情报家底儿输个精光吧。你呢，跟汉南不一样，司文曹这摊事儿，第一点就捅他。

0: 有什么事，你直接吩咐我就是了。长话短说吧，这五千刀毁灭，烛龙落网，山货的工作呢都交给静安寺去做，但我们要着眼于长远。
1: 为什么想的？往后我们斯文曹的工作，不能老踩着曹魏的锣鼓点走啊。
0: 就是这个意思，要反击。
1: 要有我们自己的主意，
0: 但在此之前，我们要明确我们的目标，
1: 分两块啊，一块是对敌，对曹魏，还有一块就是对内。
0: 对内，
2: 萧何，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是知无不言。
3: 白帝的密语雕版守卫严密，你是怎么拿到木批的？
2: 孙令。这个人你知道，毛病多了，从他身上下手并非难事。
3: 说细节。
2: 细节哦啊，有段时日了，这细节我得好好想想。一年多前吧，那个时候白帝的密语雕版一直由孙令保管，冯曹院和白帝之间的联络非常的隐蔽，雕版每次出行

0: 也都有12个白耳禁军严密看护，实在是无从下手。孙令就是突破口。我做了一口一模一样的箱子，在他出行之前偷偷调换一下，孙令从来没有发现过。等到了目的地，我再找个机会把箱子调换回来，那个时候母皮已经到手了。整个过程滴水不漏。
1: 你有上下线吗？
0: 作为司文曹的军谋司司尉，建军司的外线做到我这份上也不容易，我可是很谨慎的，向来都是独立行动。你是内行，你也知道每增加一个人手就多一份暴露的风险，不是吗？
1: 你和曹魏怎么联络？
0: 这个你也知道，我就是利用了司文曹的军情渠道，虚构杜撰了一个叫赤地的邮箱，实际上是用它来给我们大魏运送情报的。这可是你们蜀汉的防卫漏洞。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顾正这个人的？你刚才不是说知无不言吗？唐明兄，是我问到要害了吧？我们这一行不回答有不回答的下场，这个你很清楚。
0: 换个问题吧，
1: 你也知道我的手段，只要让我摸到一条缝，这个口子很快就会被我撕开。
0: 换个问题吧，否则我们只能言尽于此。
1: 好，我给你时间，你再好好想想。
2: 等等，
0: 两个条件，
1: 你说。
0: 金上亲笔签署的丹书铁卷，赦免我的一切过往，放了我，司文曹不再追杀。
3: 小何，小何，
4: 丞相再次召集朝会，商议二次北伐。那司文曹呢，是有个前科的，我们绝不能再有接听案这样的事务。
5: 我常年在外勤，在队友工作上
0: 熟了一些。
4: 好，那司文司就交给你了，我回头跟殷姐通个气儿，让他归你执行。
0: 好，
4: 这一来就算我不在，有你盯着外线，我多少也安心了。

0: 孙令求见曹岳。
1: 进来。
2: 姐夫，我。
1: 给他安排好了吗？
2: 安排好了。
1: 嗯。
2: 李淼用过的物品一体更换。
1: 以后他有什么事儿，要尽心去办。司职跟李淼不是一回事儿。
2: 那自然，司职是姐夫一手带出来的，自己人。
1: 司职以前是李岩将军的入室弟子，通了天的，你被会错了意。

0: 啊，那思思不是咱们这波的。
1: 别多想了，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记住了吗？
0: 记住了，姐夫。
1: 心得，若是我有什么变故，就照顾不了你了。你要记住，要低头做人。
0: 姐夫，成都有消息了？
2: 还没有。
1: 但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
0: 那既然李岩将军不肯保姐夫，姐夫何必还这么费心劳神地替他寻觅宅子？这么大的人情打个水漂，还不如养条狗。
3: 混账！
0: 不，姐夫，我这说的都是大实话呀。
3: 送宅子，不是为了报官。

0: 先生可有相好的姑娘？
1: 你们这儿有一个柳莹姑娘吧？
0: 是柳姑娘，不过柳姑娘可是紫烟阁的首魁。
1: 哦，
2: 来着，
1: 够吗？
0: 我是柳姑娘的贴身侍婢颖儿，先生请跟我来。
1: 好。
3: 陈先生初次见面，不知有何雅号？
1: 你会什么呀？
3: 抚琴吹笙，各有所长。先生若是不喜欢，小女也可以为先生唱首小曲儿，替先生解解闷。
4: 如粗人，没这雅兴。
3: 先生怕是第一次来紫烟阁，还不知道规矩。我们这里低的俗的都有，只是心急不得。

0: 神龟既寿，何必待时？
1: 腾蛇成物，天地同归。
0: 终于等到你了。

0: 潜水今年收成喜人，即便蜀军来犯，也可供我军使用半年。
1: 嗯，陈仓的防御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先锋部队3000人已经抵达，后续还有2000人正在途中，预计2日便可到达。
2: 戴罪之人郭刚见过此事。
3: 今日先到这里，诸位回去早些休息吧。
0: 是。
4: 谢刺史大人。
3: 一定啊。
5: 嗯。
3: 近日我琐事较多，没能顾得上你。
5: 叔父，我确实不知道陈宫就是白帝，我也不知道陈宫竟然没有死，侄儿错了。
3: 好了，先坐。你做出如此鲁莽之事，其实早就在我意料之中，不过没关系，年轻人可以犯错误，记住他就好。好，收拾收拾，准备回天水吧。
5: 小侄职责未尽，岂有复职之力。
3: 清平计划要进入到最后阶段，
5: 联络图纸我们拿到了。
3: 清平计划的真正目的并非联络机密，而是要把我们的人送到敌方决策的最高层。你想想，如果烛龙能够在四文曹坐上草原，那么西蜀所有的军事机要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掌握在手，这才是战争决胜的法宝。
5: 叔父，我还是不明白，高堂炳不走风落网了吗？
3: 烛龙这是个代号，高堂炳暴露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烛龙了，反倒成为造就烛龙的一级台阶。
5: 那现在的烛龙
3: 先陪我对一局棋。

0: 先帝驾崩后，丞相亲渡泸水，深入不毛，欺秦欺纵，南蛮侵府，堪称不世之奇功。眼下曹魏东吴对我大汉并无入侵之意，天下三族之事已成，丞相何不安享太平，为何又意北伐？
1: 禀陛下，叛贼不量力，王爷不平安，
2: 故冒险犯难以奉先帝之遗意。
1: 今曹贼势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中所谓城牢，此禁区之时也。
3: 既然丞相熟知兵法，为何会有天翻街亭之势呢？
1: 当年曹贼武功称霸不下，四月巢湖不成，人命李福，而李福屠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每当先帝提起曹贼用兵，仍赞不绝口，称之为能。

0: 兵者诡道，何能每战必胜？
1: 既然如此，先伐吴再伐魏，亦无不可。丞相何必又偏执于联吴伐魏之策？况且先帝死于东吴之手，丞相不思报复，收复荆州，这将置先帝在天之灵于何地？
0: 弱弱相连，以至强千古之道也。孙权拥有东吴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贤良为之驱驰，此诚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况且我并无征伐东吴之万全之策，以先帝之能在百万之众，尚且败于东吴陆逊之手。若我蜀汉与东吴决裂，曹魏必将趁虚而入，如此汉中将不负陛下所有。陛下，臣入汉中不过数载，期间损羊群马玉，言之丁力、白寿、刘和、邓同等，及渠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吴虔、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内九合四方之精锐，非我西蜀一州之所有。再过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若此时再不起兵伐魏，今后我蜀汉更无任何优势以讨贼。
2: 相父所言。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

0: 旅行箱报名就送。
1: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3: 嗯
2: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跟未来的结果相比，付出的代价都是九牛一毫，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1: 那底蕴呢？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吗？
0: 柳姑娘，因为你在李岩将军身边，如果你死了，会坏了我的大事，所以今天我不杀你，但是从此以后不准提他的名字。
1: 小女方才失言了，得罪了，但是陈草渊做我们这一行的不能有任何弱点，一人暴露牵扯的是一整条线上的人命，陈草渊天资过人，不该不知。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最重要的是互相信任。
0: 不饿了，弄点东西吃。
1: 陈草渊稍等。
2: 这怎么可能呢？陈功既是属蝶，又怎么可能倒戈于我大魏？
3: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有什么不可能的？三年前，属蝶陈功潜入我内部，后来我升他为侍卫长，但实际上我早就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在一次窃取情报的行动中，我当场抓获了他。
2: 就算他被当场抓获，我还是不敢相信陈功怎么可能违背自己的使命。
3: 一定，我叫你回长安闭门读书，不是为了罚你，我是想让你知道，这世上最难攻破的是人心，而最强大的武器也正是人心。
4: 慢点儿。

0: 的身份吧，
1: 不然这些游侠的生命对他来说无异于猪狗。一定你要记住，这世间难论对错，天地就是如此不仁。
2: 这个事实，成功也让人无法接受。
1: 出去走走吧，换个眼界，你会慢慢了解谍战的要旨。

0: 此乃先帝驾崩永安宫所寄玉带，陛下赐予将军，还望将军念先帝托孤之重，卧薪尝胆，熬姜瞎醋，尽心辅佐，不可耽劳，以图汉室复兴。
1: 来人，
2: 在，
1: 取江水和苏汁来。
2: 是。
3: 我说的那两个条件，如果你不答应，那咱们就没什么可聊的。
4: 唐明霄，你要明白你现在的处境，配合我是你最好的出路。
3: 我在四门曹当侍卫的时间可比你长了萧何，会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吗？
4: 好啊，那我们就先不谈古筝的事了，那个算是你的保命本钱。
3: 没给我下套，
4: 谈不上，在你唐炳兄面前我就是个学生，有几把刷子你都清楚，但你必须要给我一些干货，我好交差。
3: 谈，可以谈，但是不谈核心问题。
4: 当时你和五仙道配合，准备盗取弩机图纸。
3: 是。
4: 有一个环节我没想明白，五仙道拿到图纸之后，我军已对定军山周边50里进行封山搜索，就算你拿到了图纸，也不可能送出蜀境。
3: 这个可以谈。军谋司按照朝廷法度，定期会巡查汉中地区的粮草储备和保管。这些天又有一批粮草要运往武都，押运粮草的正是程帆校尉。
4: 也就是说，你从古涧西口拿到五仙道给你送的图纸，会把它藏在送往武都的这批军粮中。
5: 是，蜀军虽然封山搜索，但不可能对每辆粮车都卸货检查吧？更不可能想到我们会把图纸藏在军粮之中。
4: 程帆校尉知情吗？
3: 当然不知道，我不过是利用了朋友关系罢了。

0: 朕自即位以来，加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尊为相父，朝中事无巨细，贤决于亮。然三江未固，两川未安，朕寝不安息，而亮欲骄横，国之大事皆不奏闻。太后急于召亮于太庙问之，而亮竟擅立张飞之女为后，朕不得不从。昔献帝之于操贼，未尝受私辱。先帝曾对亮云：“君才十倍曹丕，若四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先帝一亮也。
1: 诸葛孔明太过分了。

0: 小何，能说的我可都说了，四分曹会把它记录在你的功劳簿上。
1: 是啊，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唐明兄了。
0: 可是关键的记住，没有赦免诏令我是不会说的。小何，
2: 小何，
1: 小何，
2: 这两个要求并不为难，只要你直接向丞相报告，丞相必定禀明圣上，对我高堂明法外施恩。
1: 你也太自信了。
2: 当然，我知道的是能让成都地震。
1: 唐明兄，你放心吧，这桩交易我荀彧是绝对不会促成的。
2: 为什么狄月死于你手？
3: 我要是他与你，既对不起死神，更对不起我表妹的在天之灵。
2: 小何，你向来是个明事理的人，你应该知道死人是不能复生的，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
4: 我当然知道，

随你。

0: 此事已经回来，他不仅是将军门生，也算世交。此人侠肝义胆，而且又精通间谍之道，孙操完全可以交给他，将军又何必力保冯英？
1: 一人独大，并非为官之道。
0: 将军莫非对此事还有点信不过？
2: 少爷，你太单纯了。
3: 属下愚钝。只是觉得跟我冯英交换杨一鼻，这笔账算不过来。
0: 这有什么算不过来的？杨一副职顶多是诸葛亮，又复得了一个人才，有人替他抛头办事而已，又没有什么实情。就算他是一个真人杰，那也是虎落平阳，没有什么大作用。
3: 这倒也是。
0: 你记着。
3: 司文操现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啊！可冯英这人靠得住，
0: 这就是微妙所在了。御下之道犹如棋局，必须阴阳相生。嗯，
3: 将军的道理太深奥了，
0: 那就给你简单的说吧。两个人为我负责，永远比一个人来的稳妥。
4: 那司之，
0: 那不一样。司之虽说对我重赏，但冯英在司文操11年的经营，成都的宫中都有他的暗线。这个不能没有。
3: 司文操冯英拦堵车驾。
0: 冯英，下去看看。好。
3: 冯英，
0: 拜谢大将军。属下感念大将军救命之恩，听闻将军归来，必须到此迎接，才能略表属下心意呀。少年兄，你这是何必呀？快请起。起来吧。将军，你我自己人，你再这样说。 就见外了。属下还有一事，请将军一步寒舍。啊？啊？先上车吧。
3: 去，快请。
0: 将军里边看看。
3: 啊。赵敬啊，本将军年轻的时候也曾勇遍天下。 到过东吴的建安、临川，这里的景致让我突然感觉到，东吴的确和我们蜀地曹魏大有不同啊！啊，
5: 这蜀地险峻，曹魏呢开阔，气象是各有千秋，但是蜀魏啊都是金戈铁马，杀伐之气太重。
0: 唯独这江南气，最适合调养身心，怡情养性。<笑>
5: 少
0: 景啊，你很会享受啊！<笑>你虽然是斯文草草院，但你这宅子也太过奢华张扬了吧？啊，你这样做不好吧？你让你的同僚怎么看你呢？
5: 大将军，其实这宅子并非属下所有。
0: 那是谁的？
5: 查一查，将军。 是属下让孙令专门为将军寻的。将军在公务之余，不妨在此闭门谢客，尽享人伦之乐。
0: 少敬儿，这可是违反朝廷的规制的。

0: 可以吗？
1: 可以，将军，这又不是公然贿赂将军，怎么就违反规制了？
0: 属下只是暂时借给将军歇马而已，只怕是以将军的才情，还瞧不上这简陋的宅子呢。
2: 简陋吗？简陋就简陋点儿，是吧？这个南郑行辕呢，确实是人来人往，太过嘈杂了。
0: 这宅子方圆五里地之内都是四人藏的宅，既僻静又安全。
2: 既然是城草院暂借，我们就不要矫情了吧。
0: 是，阴室里厨子都已经被将军准备好
2: 啊。
0: 将军，往里面看看。
2: 来，
3: 好。
4: 李同志，好多了
5: 啊！你看啊，没事。来，子侄，帮拿着。
3: 行吗？
5: 当然行
3: 啊。
5: 放上去。哎呀，这个伤怎么样了？总算是有知觉了，那就是没什么力气。
3: 老先生果然是花刀传人啊，神医啊。
6: 小何，中午你不在司里，我让殷司伟陪我去看了一下高堂炳。
5: 高堂炳是个老油子，我给他加了些压力。
3: 哦，怪不得他情绪很不稳定。
5: 多年的军谋司司尉，死问曹套路他太熟悉了，要是不下猛药他还会死扛，就现在还做梦了。想要朝廷特赦，死问曹永不追杀，简直是痴心妄想。
3: 小何，办案子啊，不要带上私人恩怨，你要冷静。
6: 要不高堂兵我来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动员部署会召开，
3: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动员部署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飞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要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共建共享更高水平的健康杭州，为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取得决定性进展奠定坚实基础，为建设高水平健康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市政协主席王文旭、市委副书记马小秋等出席，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萧山分会场参加。
3: 刘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健康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刘飞强调，要锚定目标任务，创新思路打法，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到2030年建成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全面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刘飞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紧抓关键着力点，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加快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实施方案落地见效，完善以基层为重点的分级诊疗体系，建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进西部医疗卫生服务补短，创新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聚焦一老，重点推进医养康养融合服务，聚焦一小，重点解决0到2岁婴幼儿托育难题，聚焦外来人口和新就业群体，重点解决医疗服务加服务和互联网医疗，强化人工智能赋能，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丰富拓展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新产品首试首用，新业态新赛道孵化成长，支持创新药械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审评审批慢、进医保目录难、进医院难等问题，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持续推进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丰富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动，深入推进体卫融合，深化医保支付创新，加快推进渐进式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试点任务，进一步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逐步缩小医疗保障差距。杜旭亮在主持时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聚焦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不折不扣落实好会议部署要求，全力开创高水平建设健康杭州新局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区县市，会上市领导对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做工作部署，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市体育局、拱墅区和上城区小营街道做交流发言，萧山区、余杭区径山镇做书面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区委委员32名，候补委员6名，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讲话，区委副书记江永柱通报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听取和审议了孙旭东受区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
2: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践行88战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市委7个重大突破、7个聚力重要要求，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扎实推进三大攻坚，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进提质、向上向优的良好态势。特别是重大项目纷至沓来，科创能级持续跃升，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面发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共同富裕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安宁。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付出艰苦努力。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

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和市委七个重大突破、七个聚力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把握四大关键，纵深推进三大攻坚，以更强信心、更好状态、更硬作风，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为省市大局多做贡献。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定扛起大区大担当，主动把各项工作置于全市、全省、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聚焦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教科人一体改革、两新深度融合、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等重大战略，主动探索先行示范，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必须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必须以改革开路，用创新破题，聚焦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探索形成更多萧山打法、萧山路径，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必须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充分应对和战胜各类风险挑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必须传承发扬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智慧和担当，闯出新路子，干出新业绩。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创新萧山建设，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区，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全面提升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能级，持续放大高能级科创平台赋能作用，支持以联合实验室为重点的院企协同创新，打通成果转移转化全链条，全面推进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持续建强四大开发区园区、模材料小镇、巨深智能产业园等平台，加快构建两新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集群，扎实推进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建设，完善提升配套能级，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系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链主企业联合上下游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深入实施鸿鹄行动，打好科技企业引流域组合拳，践行政企合伙人理念，抓实助企服务20条，强化企业全周期资金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加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努力成为人才来行最愿意、成果转化最容易、产研合作最紧密、资本助力最便宜、场景支持最给力的创新沃土。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经济运行，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按照锚定高线目标、高于全市平均、多做大区贡献的总要求，加压奋进、善作善成，持续巩固优势指标，靶向发力短板弱项，奋力拼搏全年红。要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新开工项目形成实务工作量、竣工项目投产达效，以更大力度争取各类要素，用足用好政策工具，把重大项目牢牢抓在手上。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面落实全国和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6+4重点产业，承接好建设好细分赛道，持续培育新增量，充分释放消费潜能。要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推动外贸出口稳量提质，巩固跨境电商优势，深耕自贸加保税加跨境改革创新，全力筹办好第五届全球数贸会。要深入推进绿色转型，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提升绿色能源供给比重，加快交通运输结构转型，持续巩固拓展中央环保督查整改成果，全面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各项工作，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推进城乡融合，持续深化政企村农、科创加农创、产业链主带富等共富模式，不断夯实农业基础，提升城乡风貌，推动质幅增收，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缩小，提档升级公共服务，持续擦亮上学萧山品牌，
提速健康萧山建设，打响乐业萧然品牌。

0: 都牢民生保障底线。要持续推动文化赋能，推进文化加深度融合，深耕本土历史文化 IP， 办好潮文化系列活动，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要抓实抓好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汛期台风期防御应对准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持续做好信访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萧山、法治萧山，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改革攻坚，进一步激活内生动力，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要激活多元主体力量，探索以国有资本撬动市场资金参与低效用地开发、产业空间投建运营的新路径，打造多元主体紧密合作、互利共赢的投建运营样板。要优化国有产业基金运行，重点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细分赛道，持续加强与上级资本、社会资本、科创平台联动，实现项目共引、基金共投、产业共育。要加速国企市场化转型，持续深化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加大国企存量资产盘活力度，集中资源力量向产业空间开发运营、产业投资等领域进军。全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要坚定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入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统回头看、整装再出发专项活动，高质量完成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坚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锻造实干担当的过硬干部队伍，扎实做好镇领导班子换届，进一步浓厚锐意担当、实干争先的干事氛围。要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格落实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求，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营造风清气正、心齐劲足的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区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和标准，奋力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萧山答卷。全会期间还组织考察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基地医疗浙江和新模社区。本台记者报道。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让创新浪潮在萧山澎湃不息。区委16届十四全体会议提出，推动创新萧山建设持续走深全面城市，这是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的必然要求。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创新萧山建设贯穿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赋予区域范例的全过程各方面，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为省市大局增光添彩。萧山从制造重镇迈向制造高地，从要素大区蝶变创新强区，跃升的背后是创新动能的持续释放。如今萧山正处于蓄势突破、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抓创新就是要让路径越来越清晰，打法越来越务实，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找准切入点、发力点，积极突破和创造，用改革撕开口子，找到路子，求得平衡点和最优解，探索形成更多萧山打法、萧山路径、萧山模式。前进路上坎坷阻力都是常态，四个始终没有变是萧山坚持走创新之路最大的底气，唯有狠抓落实，以担当干事。

0: 以实干成事，才能不负厚望。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新征程上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精彩。让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和标准，奋力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萧山答卷。昨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区委16届十次全会相关事项。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实做细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坚持问需于民，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下足绣花功夫，提升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一线，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建好用好民生服务综合体，着力打造便民生活圈。要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松懈抓好抓实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没有啊，哎，邀请吃。
1: 像我们这位奶奶呢，她在做这个站床的训练，她其实是训练她站立的功能。像那个爷爷的话呢，他在做这个主被动的这个训练，他踩车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主力，训练他的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基本上每天会给每一位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呢排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
2: 在专业的模式下，就需要养老护理员掌握更多的技能，而原先从事这一行的年龄大多在50岁。虽然经验丰富，但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交习惯等并不了解。
3: 家有高高的弄南方的家，不得有不得你听得太差又怎样。哦，
4: 不太开心。
5: 这个奶奶就是昨天来的奶奶吗？我
3: 这给他们加了
2: 什么？原来护理员出于好意，为了让两位老人坐得更宽敞舒适，便擅自将奶奶的座位做了调整。但这一变动让领地意识极强的奶奶感到了不适。
0: 就弄弄喜欢坐跟他我坐边哈，这样都安排嘞。
3: 啊，随时我们家
0: 是。喜欢坐边跟他。哦，买这个，给坐边跟他坐。
3: 哎，真是太幸运了。
0: 哦，哎，真是没坐边哈。
3: 哎，有高山吗？
0: 哦，没有，没坐边。
3: 有高山，我们家家门房子。
1: 特别是认知症的老人，把他们的诉求了解清楚，然后能够去遵循他们的意愿。
2: 同时，陈志雅将护理员任务进行了拆解，体征观察、康复护理、基本医疗操作等交给专业的年轻人。
6: 今天水牙给您录过了呀，你忘记了？
7: 天天你看我啊，小梦。
6: 哎，我就是小梦。哎呀，真好，真棒。照顾他们呢，就像照顾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看到他们开心呢，我们就很满足。
0: 还有谁能猜一下吗？
2: 如今院内1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2/3的员工是90后、00后。在为老人做好护理的同时，还积极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
8: 我说的做，然后稍微推一下，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然后你再开始念。
9: 陪他们做游戏，在游戏中让他们的身体机能得到锻炼和提升。
10: 在这里工作，感受到。

0: 凭借着努力与坚持，养老院逐渐走出了困境，入住率也从最初不到3%到现在的85%。
1: 眼睛都离不开老婆，他原来是佛堂一个村的村长啊，他好像看到奶奶就特别开心。
2: 其实做生意也是做得很好的了，也就是他后来变成这样的，哎，我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3: 去山区人嘛。
1: 前段时间凡是有人接近他就要去，他就觉得是有土匪来了。就是那种被害的这种感觉，嗯，他会非常的强烈。
2: 急的。
1: 他这样的情况呢，非常典型的就是家里面的环境已经对他来说不够安全了，就可能他要在一个相对来说给他能够就特殊的一个环境下，更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去生活，可能对他的这个整个的后续保障会更好，所以他家里面才会选择送过来。
4: 清洗的很美，
5: 现在
1: 这种活他们是很厉害的。
5: 他可能知道烫了、冰了，但是他不知道冷了、热了。当然就是会夏天的时候穿很多很多很多衣服在身上，挺折磨家人的吧？我觉得，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他自己会忘嘛。
6: 你啦，
7: 你别，你不见他
5: 们。哦，怎么啦？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嘛，就是骂完之后就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就不应该说他，反正他也记不住。
6: 明天再来磨弄啊。
7: 哦。哎，今天我在那。
5: 嗯，开了。
8: 为什么就每天还坚持会来一个小时？
9: 这个怎么说呢？说不好这个。
8: 怕他忘了。
9: 老人们多陪他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以后可以多一个小时的回忆吧。假如有一天他不在了，你多出一个时间没用的呀。他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他老的时候你总要陪他的呀。有些时候这样教正常教的是可以的，但就是比如说他晚上不睡觉了，第二天回来，我说我是谁知道吗？他把我说成他我表哥，他不记得我的。老年痴呆这种病的话，你不要乱跑就好了呀。你还想他记住，那记得住的话就不会这样子了呀，是不是？他说按道理是应该在家里的，但家里的话没有这个专业。
1: 我当年太小了，还在读书，没有能力去照顾过我的奶奶。现在有这么多家属愿意把他们交给我们，就是我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把现在这些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些人给他照顾好。
10: 小妈
0: 妈，夜幕降临，陈志雅并没有结束他的工作，他逐一检查老人们的房间，确保他们都能安心入睡。
10: 小灯，哎，这样他们会容易入睡一点。
1: 回家之前，大部分老人那边都转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踏实很多。晚上呢，是老人最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他更多的温暖和陪伴。
11: 喝米米，
2: 喝米了，
11: 喝米了吗？喝米了，喝米那个
2: 哪？
11: 门街那里过。
2: 哦，
10: 你先走出来。开门走，先。
1: 都换过了，
2: 对，
1: 到11月
10: 晚上
1: 后。谁规定的？
10: 昨天那个
12: 准备啥时候下班呢？
1: 稍等一下啊。
12: 像他这种学历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很多地方都来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能够心疼到心上吗？

0: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雅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1: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2: 那你把耳朵转转转转，
1: 想一下，
2: 你把绳子解点，
1: 水喝一口好不好？加油，加油！
3: 他能讲的是公园地。
1: 甚至是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
0: 今年重阳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以及漫画爱好者前来。
4: 你给弄来，这样子吧。
1: 这两幅画，我们这个其实表达的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养老院的一对老两口，爷爷是失能的状态，奶奶呢是重度失智。奶奶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她对外界是毫无感知的。我们就想到给爷爷和奶奶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这张照片就是奶奶去复查 CT 的路上，我们把爷爷呢也推到了这个位置。当爷爷缓缓地伸出手去握奶奶的时候，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奶奶转过头来，两行泪水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见到奶奶生病之后唯一有反应的一次，所以当时呢也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句话：我努力睁开双眼，只为在你牵手时再见你一面。

0: 就是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现实的模特，挺多人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希望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
1: 你的那个偶，这个那个花，我在这里开心啊，一家人我也哭了。有养老院这个家了吧？
2: 养老院是您的家。哎呀。
3: 大拇指压在这上面，哎，
4: 永远不要给人交流，只要你不在乎，没有人能相爱你。
0: 生日快乐！
5: 在异样结合的模式下，院里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记忆力都得到了有效锻炼，老人们的脸上也洋溢起了孩子般的笑容。
0: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在护理员的协助下，他们类似穿衣、上厕所、洗漱这类日常生活能力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5: 2022年，陈志雅还制定了浙江省首个养老机构失智症康复服务规范。
0: 就这个人，我每天都要照顾他，但他不认识我。就这种痛苦，这种苦恼，是原来我最关注的。这阿尔兹海默病本身，它会影响到这个患者，会影响到他的家庭，其实进而它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我更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0: 失智症老人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是应该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大框架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症专区已经从2020年开始投用，就是做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中间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呢，他能够享受到相似的一些服务。
1: 建议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重度失智。
2: 同月，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失智症纳入长护保障，长护基金每月最高可支付3000元护理费，大大减轻了失智症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也吸引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3: 您好，
0: 您好，您
4: 好。我们单位呢，虽然是一个养老机构，但是我们职工的年轻化程度很高，
0: 可以是作为一个隔断的屏风使用，它两边就看不见了。
2: 日本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院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在陈志雅的介绍下，详细了解了这里的运营理念、服务流程，以及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护方法。
5: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施設で、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おります。感激しております。いろんな、医療、介護、認知症を含めて全ての方々をフォローできるというような施設に、なかなか日本ではできないこと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認知症の方々に対していろんな工夫をされていること、ここを拝見していろいろ参考にしたい部分もありますので、いろんな施設にもこの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0: 鞋子。在我奶奶走了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毛病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可以给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 学校课堂上宣讲，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带领团队走进40多个乡村社区，为老年人进行免费认知筛查。
0: 从2022年开始做，前前后后第3个年头了，已经做这件事情，走了有40多个自然村了。
2: 不仅要为老人们带去快乐，他还想要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寻找那块让记忆消退的橡皮擦。
0: 我们面临的大部分的老人，他都是很重了才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触动吧，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检测的端口或者是诊断的端口往前移一点，让很多的患者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
6: 他做实验很用功的，有一段时间呢做实验呢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仪器平台，是和北大化学学院合作的。智雅呢，他能够约的时间就只有半夜，而且是后半夜，就是凌晨到天亮的那段时间，他做得很辛苦，他大概坚持了有1-2年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非常不易。
2: 岁月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去年研究团队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成功研发出了阿尔兹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方式。
0: 很灵敏，我们这个仪器样本检测的灵敏度能到达一个皮克级的，对我们来说自己还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机的状态啊，但还是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机器。
7: 我们的期待是未来会有多款针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临床用药获批上市。
0: 就像这个 AI 数字人，虽然这只是奶奶的一个虚拟再现，但我每次看到她，我的记忆呢都回到了跟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这也让我更加的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或 或许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和护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找到抹去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痕迹的一个橡皮擦。我也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够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3: 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是谁给你买的呀？
8: 是我

0: 这是哪儿啊？不是说李岩将军撞险吗？
1: 这是李岩将军的爷爷，李岩将军在养心斋等人。
0: 真没想到南郑还有这么精致的宅院。
2: 喜欢吗？
0: 那还用说。
2: 喜欢的话，柳姑娘将来也可以搬进来。
0: 真的？
2: 当然。我冯英为什么要骗你？
0: 谢谢冯曹院，小女很开心。
3: 你放了你，这会害死我的同胞。
4: 小女知错了。
3: 冷静点。
0: 小女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冯曹院，曹院千万莫见怪啊。
2: 你只要以后见看到的听到的，我儿给我透点风，那便是感谢了。
0: 放心，小女知恩图报，永远都是冯曹院的人。
2: 你要是不想死，这些话只能放在心里，绝不能放在嘴边。
0: 小女记住了。

0: 将军这一曲气象万千，足以媲美琴仙伯牙。高山流水，天下无双。
1: 刘姑娘，哎呀，刘姑娘是本将军的方外之交，不必多礼啊，快快请进。
0: 谢将军。
1: 少卿，请请请。少卿啊，今晚小酌，我找你有点事儿。啊，来来来，哦，
2: 属下厢房恭候。啊，刚好外县有消弄了一些山珍回来，这山汤不会弄，我去看看，别糟蹋了。
1: 那就快去吧。来，刘姑娘，请，请请请。来，请坐吧。
0: 小女不敢。
1: 啊，这又如何呀？坐坐坐吧。
0: 谢将军。
1: 刘姑娘，你瞧此情如何呀？

0: 倘若柳姑娘钟情于此情，不妨弹奏一曲。
1: 这是湘君的神品，小女岂敢亵渎。啊，
2: 这又如何呢？这宅子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随便使用。前次听了姑娘雅奏，不禁感怀于心啊。言特为柳姑娘赋诗一首。如果柳姑娘将此诗谱成曲，定能天下传颂。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素手弄绿绮，所思在素昔。

0: 只因能及人，辗转似飘蓬，素星一红颜，故丧转风春。
1: 你写得真好，将军文武双全，不愧为蜀汉栋梁。
0: 这诗中的红颜知己，便是柳姑娘。
2: 柳姑娘，这是怎么了？
1: 小女自幼父母双亡，一生漂泊无际，有幸得遇将军，

0: 非山无陵，江水为竭，
1: 言绝不辜负廖姑娘。

0: 朱龙岩，让整个朝廷震动，成都那边也是很关注的。是啊，高堂炳绝对不会单枪匹马。朝廷赦免了冯曹院的视察之罪，看来也是不希望牵连太广。
1: 这就不是你我应该关心的。在我看来，这个案子。
0: 必须揭开全部真相，要不然我宣虚就太对不起天安寺这个位子。
2: 但是我担心，这案子揭开之后，小何，你要面对的压力，你无法想象。
0: 我看你是当上这个西漕院之后，开始在乎官位了。
2: 我们是兄弟，我是在为你着想，你想想。
0: 高堂炳在君谋司这个位置上做了七八年，他认识的人盘根错节，我相信上面也不希望你盘得弄得太清楚。我都这把年纪了，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你才多大年纪？我一直有一种预感，只要我能揭开烛龙案真正的谜底。
3: 那我兴许这辈子就值了。
4: 这是怎么了？老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你的路还长着呢。陈导演，巡头出事了。
3: 怎么了？
4: 高堂炳自杀了。
3: 将军请。
4: 嗯。
3: 让柳姑娘。 回去收拾了。哦，这几天就让他搬过来吧。这紫烟阁、花街柳巷也不是刘姑娘常住之地。
5: 少卿啊，这些小事儿我都听你的安排吧。<笑>
3: 一定，一定办得滴水不漏。
5: 嗯，
3: 如此属下才能略感心安呢。
6: 哎呀，少卿啊，这次对你免责的事情是举手之劳，在大将军是举手之劳，但在属下却是救命之恩的。属下虽然愚鲁，但是在知恩图报这上绝不含糊。
3: 起来，起来，起来！哎，让你继续留在私奔曹，我是有私心的。
6: 将军，请讲。
3: 来，此番成都朝会，我与那诸葛孔明已势同水火，迟早决裂。将军放心，既然上了将军的船，这条命都是将军给的，不管是刀山火海，在下绝不敢辞。

0: 曾有密旨。
1: 有密旨，大贼，那有什么可怕的呀？
0: 虽说奉有密旨，但那诸葛孔明在朝中势力之大，不可小觑。
2: 是，这说起来，我大汉这类文武班底，除了本地的士族门阀，大多都是丞相带出来的。
0: 所以啊，这次行动必须做得毫无痕迹。
2: 既要明正其欺君之罪，还不能看出来是我们在使绊子。
1: 明白了，将军。等有了周详计划，再向大将军报告。
0: 少将啊，国家的前途命运都担在你冯少敬的肩上了，
1: 属下必定不辱大将军之命。
3: 昨夜有事晚饭后，并没有人来过，直到亥时茶叶，才发现高唐兵气短身亡。
4: 不可能！
3: 凶器是桌角上的一块木片。就是这块木片插入了高唐兵脖颈处，初步判定他是自杀。

0: 小何，别丧气，其实未必不是件好事。看看，这大好事啊，像小何这么查下去，这司里面原本就有各种议论。
1: 什么议论？就说小何是为了一己私利啊，要把我们这些私奔逃亡老人的三个底朝天。
2: 徇私为秦桧助乱，付出了很大代价，你们就不要在后面指指点点了。
1: 是，
2: 曹燕说的都对，所以啊，我当时就马上制止了他们这些议论，说了，首先就必须要以支持金安寺的工作为主。
3: 姐夫，众人议论不无道理，荀彧揪着高堂顶不放，目的不单纯呢、啊。这个荀彧啊，现在半身残疾，导致他性情大变，他心里对姐夫有恨。
1: 你胡说八道！
3: 没有，这实话。
1: 好了，回去都别乱说，我回头找萧何单独谈谈。
0: 怎么样？何唐斌已死，朱伦算是有了一个了解。
4: 四侄，
0: 嗯，
4: 这个案子牵连很多，没那么简单。
0: 我当然知道。刑案、自杀结案，对你有利。听我的，
5: 高堂鼎绝不可能自杀，
6: 反复勘验过了呀。木片插入脖颈的角度、力度，包括血渍喷溅的方向都吻合，应该是自杀呀。
4: 我太了解他了，他就不是会自杀的人。

0: 这个手指头是从暗礁抠下的，可他的手太干净，甚至没有破损，所以木片肯定不是他自己抠下来的。
1: 即便如此，凶手肯定也会搞出很大的动静，高堂明怎么可能坐以待毙呢？这也说不通啊！
0: 没有。
2: 刺猬，
0: 怎么了？
2: 冯草院，请您过去一趟。

0: 师傅，你来了。
1: 西蜀将发生重大变故，我必须亲至。
0: 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2: 在下五仙道祭酒黄玉，快进不过进士。
0: 黄大祭酒，这样。
3: 好了，进屋说话。
4: 成功已经掌握斯文策大权了吗？
5: 一步之遥。
3: 黄祭酒，你来向郡守介绍一下五仙道的情况吧。
2: 五仙道纵横汉中30余载，一朝清福，在下不必羞惭，匹马单枪前来投奔，盖因素闻大魏广纳天下贤士，必能庇护在下。
3: 我想说的是，陈功他是自己，
2: 若非陈功变身米冲，处心积虑，五谷仙道也不会熄灭至此，过海四十，并非在下私心，这陈功骨子里就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绝不可惜。
3: 我知道五仙道这次损失惨重，我把这个情况给上上面汇报，你放心，朝廷必有重赏。
2: 多谢刺史郡守栽培。
3: 那陈功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追究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受我之命。陛下下旨抚慰，这次五仙道立下大功，等我大魏统一天下，五仙道功不可没，封为国教亦为可知。
2: 陛下没家海内，无怨福界，陈黄玉遵旨。
3: 坐吧。等你回到汉中以后，要和陈功打个配合。我知道你对他有些怨恨，但一切要以大局为重。我大魏吞蜀灭吴一统天下，此乃不世之功，任何的牺牲都是必要的。
2: 陈功在上，肺腑之言，黄玉铭记。
6: 李渊将军不在府中，请曹院去将军书房等候。
0: 啊，

0: 我来吧。此处隔墙无耳，可谈正事。
1: 葛道明死了，你的身份彻底安全了。只可惜小何会死追到底。
0: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1: 静观其变。你这边什么动静？
0: 李岩将军迷上我了，还给我写了首诗：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素手弄绿绮，所思在素昔。这是他的亲笔。
1: 真有雅兴啊，我先收下了，未来控制和要挟他的证据。

0: 明怎么回事。
1: 死士让我按照自杀报备。
0: 这么说不是自杀？
1: 这只是我自己的判断。
0: 根据呢？
1: 直觉。
0: 没有细节。
1: 目前还没什么发现，可我就是觉得不对头啊。程渊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0: 恐怕死之是对的，朝政权斗始终暗涌不息，此番诸葛丞相再度北伐，司文操必须稳定，这是大局。
1: 可案子就是案子，倘若搁置，恐怕将来会酿成大祸呀。
2: 千里之堤，毁蚁穴，这点我能不知道吗？
0: 高唐鼎就是很好的例子。可是你想过没有，他高唐鼎在司文操的资历比你萧何还高，司里八成以上的人都跟他交好，而这八成里边又有九成九跟你萧何一样，原本并不知晓他的真实身份。朱龙安铺司里多少人人心惶惶，这种状态下对曹魏的情报工作根本无法展开，就连基本的情报搜集汇总都受到了影响。丞相此番北伐是上了出师表的，一旦再度失败，后果堪虞。荀孝和是什么人我也明白，想让你就此收手是不可能的。
1: 曹渊理解，属下敏感于心。
0: 行吧，你按你的思路走，不过我有个请求。
1: 曹渊言重了，有什么话但请吩咐。
2: 高唐敏之死，就按司职的意思，先以自杀身亡，要稳定住司文操的人心。
0: 你的调查只能暗中进行，不能打乱司里的正常工作。
1: 曹渊，这我怎么？
0: 这是底线，紧要时刻，任何案子都不能给司里添乱。
3: 这几日一定要拿下凤阳。
4: 高唐鼎之死还不足以扣死凤阳吧？
3: 所以要做个局让他进去，这一天我到了准。

0: 他已经在三年了，不能让他有地方。冷姑娘，此事跟你说过，冯英的紧急联络渠道。
1: 秦时玉是严峰。
2: 李安将军已回府，请陈曹院稍等。
1: 小女告退。

0: 杨长史来了，人呢？在书房，门口把着点。明白，姐夫放心。
1: 杨长史，
2: 小静，你来了。
1: 这会儿我想你也该来了。
0: 丞相把我解禁，二次北伐马上就要开始。知道。我一会儿要去给李元将军做个汇报。不耽误，我中午就走，回成都去。
1: 这么急啊？
0: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小姐，我们的局部了这么久，该守望了。
3: 子之，你早来了哈，久等了。
4: 真是，刚才我听了柳云姑娘谈的孔雀东南飞，真是天籁。
1: 不俗啊。 没想到，你这韬光剑影的侠士，
4: 居然也能听懂秦曲中的奥义啊！很言很言，不知道恩师让我来有什么事项？
1: 这音律啊，其实就跟你们斯文曹琢磨的人心一样，越是琢磨，越觉得深不可测。
4: 恩师高情雅致，人所不及。
1: 中午就别走了。
2: 留下来在这吃饭，冯英也来，我找你们俩有点事儿。哎，窃听案以来，国派启动了清平计划，暴君、李武功等等，只是障眼法，目的在于控制我上层，尤其是李彦将军。我们借力打力反间清平，让他们的计划逐一得逞，连我自己。
5: 都成了李岩的心腹。当时你帮我卖了，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在按照你的计划在走。可我自己也在迟疑啊。丞相是不知情的，我们这连环计要牵扯到很多人，这计划本身就是个非常手段，见不得光。 一旦暴露，李岩绝不会让你我二人全身而退，恐怕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吧。而丞相也必受此牵连，还有斯文曹上上下下全部，交代不过去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眼下我们只能险中求生。
6: 想要扳倒李岩，这是唯一的机会。既然他现在已经伸出手了，那我们就得顺势把他送进去。这事关重大，决心必须要下。
5: 好吧，中午李岩约我吃饭，我会跟他提交一个计划。
6: 那必须得把局给做死了。
5: 那是当然，只要他胆敢启动这个计划，那他李岩就已然踏上了黄泉路了。你办事我放心。

0: 只是这么一来，你恐怕就脱不了身了。
1: 我身虽死，大汉不灭，没什么可遗憾的。
0: 还有什么事是需要我协助解决的？
1: 有，司门朝内部有两个麻烦，我不好办。
0: 一个是司之，
1: 是。
0: 哎，司之那边的事儿，不过是十年前的复仇旧账，到时候找个机会跟他说开就是了。还有一个是什么？
1: 是小何，他对案子追得太紧，比我安排的步骤要快。高堂炳的死，他抓着不放，很快就会查到我身上来。我怕我撑不到最后那一刻。
2: 不让查？
3: 准确的说，是嫌案自杀报备，只能暗中调查。
2: 司里人人内行，稍有动作，必定走漏风声，这怎么查？
3: 你再给我讲讲高堂炳出事现场的情况。
2: 昨天晚上是我在司里轮值，
4: 来入册了啊。
2: 亥时跟子时交接的时候，按照守卫规定，有两个人在巡查。
4: 入册了。高司令，入错了，高司令。高司令。

0: 高司令，高司令，走。当我赶到监室的时候，高堂明早就咽气了。什么时候送的晚饭？
1: 有记录，有11刻，那时候人还在。问过送晚饭的人了吗？问过了，说除了有点萎靡不振之外，其他没什么异常。
0: 那就是说，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案情都发生在酉时一刻至亥时末。对，就在这两个办事室里，这段时间里，监室没有人出入过。高堂里是重刑犯，必须有两把钥匙才能打开监室最后一道栅栏。想要私自潜入不留痕迹，简直比登天还难。
2: 少卿，大事拜托。
3: 放心吧，魏公。
2: 告辞。

0: 没事了，忙去吧。
1: 那个姐夫
0: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1: 杨长史这会儿过来恐怕对姐夫不利啊。
2: 杨长史来过，对外一句都不能提，你自己也把他给忘了。
1: 我是替姐夫担心呢。您想啊，您前脚刚把他卖了，他后脚就热脸贴过来，这能有好事吗？
2: 这朝廷上的事儿你不明白，别瞎掺和了啊。
1: 立言将军和杨仪势不两立，姐夫可千万要当心呢。
2: 拜见大将军。陈草爷，
3: 草爷，
4: 坐坐坐。少将，你到晚了。
2: 司令有点急事处理一下，耽误了点时间。

0: 丞相北伐在即，本将军送有密旨，要点此前已经向少卿交代了。少卿啊，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吧。自知是世交啊，知情人，当然属下不是那个意思。
1: 四周布防严密，绝对安全，风草院请放心。
0: 前次大将军向属下交代，这次行动必须完成两个目标。一，丞相北伐虚耗国力，以动摇国本，圣上密旨令其败于无形。二，行动本身不能牵涉到大将军身上，否则一旦失败，则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矣。少卿，你概括得很好嘛。啊，
2: 那题目出得这么难，风草院你有良策吗？
0: 大将军出的题目再难也得接下来是。
3: 少卿，你此话的意思是已经胸有成竹了？
0: 此计是个连环计，可以分三步走。
3: 先干了这一杯，再听少卿慢慢道来。
0: 这计划说起来是分三步，但要点只是四个字：借刀杀人。
3: 愿闻其详。
0: 此番丞相北伐，且战术上较效仿淮阴侯韩信的暗度陈仓之策，命魏延所部从岐山道佯攻陇西，而丞相将率主力从故道奇袭陈仓，然后以陈仓为据点转运粮草，进而威逼长安。所以这第一步可以将此情报泄露给曹魏，令其设局聚歼魏延所部。
3: 即便是先锋魏延所部被曹魏全歼，也未必能动摇北伐的根本。
0: 这是第一步，其目的仅仅是迟滞丞相攻势，使其不能顺利拿下陈仓，为我们第二步计划争取时间。
3: 恩师，此计要实施有两个难点啊。
1: 你说。
2: 其一，丞相北伐安堵陈仓是绝密计划，
3: 属为情报传递环节众多，途中万一，我是说万一被我方截获，一旦逆向追查，很快会查到这个源头。恩师，你要面对通敌大罪啊。其二，守卫情报系统错综复杂，真真假假，冯曹院你又如何能保证曹魏高层相信我们送出去的这个情报是真的？
0: 这倒无妨，我有直接联系郭淮的情报渠道，他会信。
3: 你竟然有如此级别的情报通道，少卿，你了不起啊！
0: 大将军，为心服汉室，司文曹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
2: 冯曹院如果能把情报直接送到郭淮的案头，此计可行。

0: 第二步就要倚重大将军之手了。先帝曾令大将军长期驻守江州，以挡东吴。
1: 哦，孟三爷，你要记得这把刀是东吴啊。
0: 此职是内行人，一点便通。这借刀杀人的第二步，大将军可派心腹之人假扮吴军，袭击我关卡哨卫，切断吴蜀商道，然后再散布东吴犯境的流言，制造出一场我大汉将面临两线作战的惊天危机。
2: 可是东吴已经答应了丞相攻打曹魏，吴主孙权率大军亲临宛城，怎么可能呢？
0: 兵不厌诈。
1: 孟大人，你的意思就是说东吴犯境也不必是真的，只要消息传回成都，反正丞相不在朝中，陛下自然就会宣旨让大将军协调裁决。
0: 对，必定如此。
2: 一旦如此，本将军即可以备战东吴为由，撤掉粮草，发往东吴前线，釜底抽薪。这是谋逆啊。
0: 将军明鉴。

0: 还会不会有余震呢？
1: 嗯，
0: 一晚上没睡觉，熬不起了。
2: 润国，姚冰冰，出列。
3: 去吧，你们两个跟我来。开门。
4: 所长，他们要去哪儿啊？
5: 刚接到市区通知，我们这边不刚发生过地震吗？为了案件需要，把这两个重要的嫌疑人暂时移交给刑警队。

0: 快点。怎么回事？第一，低头，
1: 低头，有新进展了？
2: 没什么进展。
1: 撞针不是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多了个手枪零件，能说明什么？
1: 能说明徐云国没撒谎啊！徐云国说他亲手把那撞针拿出来，藏到麻绳里。你们现在不都找到了吗？姚彬彬说的也对上了。
2: 你是不是跟他俩处出感情来了？啊？他为什么要跟你说？他是想保命好吗？
1: 那陈素娥呢？陈素娥她看见李超当时还没死，还追了姚彬彬几步呢。
3: 你怎么还去找陈素娥去了？你手伸得够长的呀。
2: 再说你警校白读了啊，人中了枪扑腾几下不是很正常吗？
1: 那李超的死因是什么？
3: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
0: 开车。
1: 老吴下来，我去。
0: 老吴你坐这儿。
4: 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跟张队耍娃娃的事情。
1: 老吴下来。
4: 张队，我还有点事情，小杜确实一样的，麻烦你了，感谢，感谢。
1: 开车。

0: 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
1: 我谁说我下去了？我也带他俩去办手续呢。
2: 你看什么呀？
1: 不，你看什么呀？
0: 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
1: 你心里有鬼，我心里有什么鬼？
2: 是不是跟刘文刚处上了？
1: 跟你说得着吗？我
0: 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到哪步了？
2: 我跟你说啊，
0: 听我说，
1: 说你的，
0: 我们俩啥事儿没有。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个数，给我长个面子。
1: 没事，你摸人大腿。
0: 我什么时候摸他大腿了？
2: 小心眼，
1: 产生幻觉了你。行，产生幻觉了，
0: 快好好处吧。

0: 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你留下。

咱们一起走，啊。